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气温在17到19度，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济南是22到35度，青岛16到19度，淄博20到36度，德州19到32度，潍坊15到29度，济宁19到32度，临沂17到28度，菏泽20到31度，聊城19到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早上好，周五的早上，是否感觉到心情更加轻松一些呢？今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就要迎来周末了，所以希望今天早上的你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本周的工作哈做一个结尾，然后计划我们的周末出行。今天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周末出行目的地。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

这是一首来自爱乐团的《天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们共同来开启周五的早高峰。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依然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陪伴在你的上班路上、送娃路上啊！希望周五的你呢，能够活力满满。今天要开心，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更好。哪怕这个周末你并没有什么计划安排啊，你只是随心所欲的，可能想吃什么就去吃了，想去哪儿就去玩了啊，这种对于假期的放松感，从周五这一天啊会达到峰值。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周末适合出发去的短途旅行目的地。但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我们山东的冷空气将会携带雨水降温上线，从周末开始天气将会出现转折，冷空气携带降水降温。16号到17号，明天和后天，中西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这几天我省的多地热的得开空调，那接下来呢，冷空气又将带来气温大跳水，气温下降明显，短袖可能要扛不住了，春装还要返场。所以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措施。就这两天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以上，那今天济南最高温35度，淄博是达到36度。但是周末的天气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它主要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我今天早上出门就明显感觉到今天早上要比昨天凉了很多，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我们要计划出行的，尤其是带娃出行的朋友们啊，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这个春装该带的我们要带上啊。当然了，这个周末即使你没有什么计划安排，我都建议你来到我们济南去尝一尝初夏时节的泉水，格外的透心凉，用瓶子或者桶装灌上泉水带回家，作为日常生活使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指引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指引点，采用钠氯工艺将泉水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每天扫码3次，够了啊！你说你，如果你每天都去，既能够活动，又能够喝到了甘甜的泉水。要知道泉水泡茶，泡出来的茶是格外的甘甜。有很多朋友们其实并没有喝过，甚至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们，他无法相信，他真的吗？怎么可能啊？这是真的。尤其是我们很多老济南喝过了我们济南的泉水之后啊，真的你要再喝别的水可能就不习惯了啊，用泉水炒的菜啊，这个煮的面都格外的这种清香。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心理作用，这是天然的泉水带给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所以在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计划和安排，那我觉得在初夏时节去感受一下我们济南泉水的清凉，也是这个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庾澄庆的《情非得已》，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了，哎，我们来一起听一首《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但是就想不起来歌名了，然后就搜到了，发现这首歌被翻唱的歌手特别多啊，说明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经典的，真的很好听。我觉得在你和别人初次相遇的时候，在你感受到爱意的时候，或者是当往事已过啊，你在去回忆的时候听到这首歌，都是一种能够让人去瞬间沉浸下来的一种美好心境。所以在周五的早上，我也希望你能够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而开心，能够抚慰你早高峰急切的心情。我是锦溪，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听歌。我们的串都啊淄博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免费的露营地淄川南部森林公园共享绿地正式开放，你可以带娃去放电，三五好友去小聚，或者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吹吹风发发呆，在这里啊都特别适合。我还没有去过哈，但是想象一下，当一个露营地特别适合露营的地方是免费开放的，那不用想，节假日的时候一定是扎堆的。但是你也可以去避免自己这个去了之后找不到地儿，唯一的方法就是早去。我们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这个锦绣，我们去的是这个白张崖水库去露营，我们找的是一个野生的啊，其实没有特别适合露营的地方啊，只有一小块地方。我们这个去的还算是比较早啊，这个占了一块比较好的地方，到后面的人很多人去了之后都没地儿了，怎么办呢？直接把来都来了啊，老话讲来都来了，直接在公路上马路上就扎起的这个摊子。所以呢，如果你想要露营的话，你得早点出发啊，千万不要睡懒觉，好不好？也希望你在这个周末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个周末我们全省多地即将迎来降温。当天气降温的时候，你不愿意出门的时候，那周末你就可以选择用一顿美食来犒劳自己工作了一周的身体和你的肠胃。不要说菏泽只能看花，来到菏泽你还能够吃。采用非遗迹制作而成的芍药花香酥，直接把芍药花瓣腌制49天做成酱，经过面点师傅的雕刻，皮薄如蝉翼，6种花姿有含苞的盛放的各个鲜活，一口咬下去馅料清爽，芍药花的自然柔润和软糯糯软化在嘴里，满嘴都是菏泽春天的余韵。所以这个周末你选择不出门踏青旅游的话，我们可以来到菏泽啊，吃一吃它的什么呀，芍药花酥啊，还有这个牡丹鲜花饼。从田野到文创，餐桌上的新变化不仅仅是视觉享受啊，更是独属于菏泽的浪漫。你看，来到山东既有好玩的，既有好吃的，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准备好了出发。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西甲第36轮，皇家马德里2-0战胜奥维耶多。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世界第一希纳以6-2和6-4击败卢布列夫，豪取大师赛32连胜，就此打破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创造的大师赛连胜纪录。昨晚，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拉开大幕，5月18号至22号为资格赛，张帅、王新宇、谢淑薇、蒋欣宇等中国选手入围出战。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来自胡彦斌，卡拉永远 OK 啊，卡拉 OK 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嗯，我们的生活永远都 OK， 关键是看你自己如何去经营，如何去对待它。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你的快乐不应该由别人来去左右。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在这个美好的初夏时节，我们有时间的话来到日照五莲山的大青山风景区，这里的日出云海特别的惊艳，上演了绝美的自然奇观。清晨旭日东升，山间云雾随之升腾翻涌，就好像万顷波涛铺展在山谷，连绵的峰峦在朝阳和流云间若隐若现，错落的山林和飘渺的云海相映相去，勾勒出灵动唯美的水墨画卷。日出之照啊，每年1月1号元旦的时候，在日照的海边啊，都会有一个这个一起来看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日照的万平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日照的日出格外的受到大家的欢迎。而此时你在这样的一个初夏时节，壮丽的日出云海吸引了很多游客、摄影爱好者慕名登山来守候，大家登高远眺，定格晨光漫山、云海奔涌的绝美瞬间。大青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已经成为五莲文旅名片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日照的海边，因为这个比起青岛啊、威海啊，日照可能算不上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的顶流，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人少，去的人少，所以呢你会看到更干净的海啊，更少的人能够更好的去沉浸式海边城市的生活。当然不确定这个夏天是不是还是如此，因为这两年日照受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在日照也有了阿那亚，所以很多人也开始选择另辟蹊径，当很多人都扎堆去往青岛的栈桥啊、威海的威斯布鲁沉船去拍照的时候、打卡的时候，我们选择来到日照。我去的第一座沿海城市，小的时候看的第一片大海就是去的日照啊。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所以我也在计划今年是否有时间我们可以出发一起去看同一片海呢。周末即将到来，如果在这个周末我给你讲了这么多你还是不想动，没有关系，允许自己。作为一个低能量人群，我就是不爱动。有很多人生命在于静止，我静止我就是快乐的啊。有的很多人呢，这个轻微的活动就感到疲倦啊，早晨起床也困难啊，这个容易产生无力感。但这个时候你不要自责，你没有病，你也没有抑郁症，你只是电量比别人消耗的更快一些。所以我们通常这一类人呢被称为是低能量人群，最应该做的就是不和高能量人去比，接纳自己的节奏，停止和高能量人群比较。这个世界上总会有精力充沛的人、外向活泼的人，但是总会有很多人以静止啊为快乐的人，所以选择适合你的就可以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一首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我认为音乐都是有季节的，也特别有时效性。比如说这个初夏的时节，听一首《风吹麦浪》，站在你要说现在是夏天的风吧，它还没有那么热；要是说春天的风呢，确实比春天的风还多了一些温柔啊。在这样一个春夏交替的时节里面，吹一吹微风，感受一下麦浪翻滚，这种感觉非常美好，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夏天啊，泡了这个一个上午的西瓜，要比从冰箱拿出来更好吃啊，冰冰凉透心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露营，去溯溪啊，去到这个有水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些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体验。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这个周末呢，我们山东冷空气将会携带雨水降温上线。这个周末如果要出行的话，一定是要关注天气变化。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这个周末可以出行的地方有很多，你也可以选择去任城的凤凰台公园。这个时候它的公园花开烂漫，如云似霞，市民漫步花间拍照打卡，定格春日的美好。集水大道高架下油菜花金黄遍野，色彩明艳，成为热门打卡地。小区公园内花枝轻颤，春色点缀寻常生活，温馨又治愈。满城的繁花和城市的风光相映，勾勒出一幅清新秀美的春日画卷。而在这个春天，我们作为城市背景板的绿化带也突然走红了。济南的月季，青岛的樱花，淄博的蔷薇，路边的花树随处可见，渐次盛开，美不胜收。所以你要想获得好的心情，想要捡拾这些满眼的绿色和花朵，你可以不必专门去到某个景区，走出去啊，哪怕你抬眼看看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的美丽景色，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美景已经绽放，正等待着各位来拥抱它，感受它。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这个周末如果你们还没有计划好一场出行的话，那我觉得走出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美好。像我们济南的中心商务区，道路两侧栽植了卫茅，中间栽植了月季，来适应城市的街角气候。月季不仅色彩明艳，盛花期也比较长，从春天可以持续开到秋天。在青岛呢，全市的绿道总长度达到了1129公里，千里绿道用樱花、柳树、槭树、水杉、桂花等适配了本地气候的树种啊，非常的美丽。绿化带也不再是城市建设的标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的美好，让整个城市都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所以你只要想去拥抱大自然，走出门就可以了。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西甲第36轮，皇家马德里2-0战胜奥维耶多。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世界第一辛纳以6-2和6-4击败卢布列夫，豪取大师赛32连胜，就此打破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创造的大师赛连胜纪录。昨晚，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拉开大幕，5月18号至22号为资格赛，张帅、王新宇、谢淑薇、蒋新宇等中国选手入围出战。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19度，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济南市22-35度，青岛16-19度，淄博20-36度，德州19-32度，潍坊15-19度，济宁19-32度，临沂17-28度，菏泽20-31度，聊城19-31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吴奇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铁背苍龙马玉国敬告焚香，请自己的龙头刀再现江湖，要拿那龙头刀去对葛志图的蛇尾剑。可没想到这刀不见了，刀丢了。拿刀这个人呢，在这桌子上留一封信，上边有这么几行字。佟林等人拿过来一看，上边怎么写的呢？金界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底下落款一个人名，展大旺。哎呦，这可把铁背苍龙马玉国气坏了。这展大旺，你干的什么事儿？这是啊，跑这来借刀来，你就跟我明说，为什么偷摸的拿走啊？真是岂有此理。那这里边知道展大旺的人太多了，南侠跟展大旺最好。这个展大旺，展老英雄啊，已经年到古稀啊，那在江湖上纵横那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品又好。他最大的功夫就是在水里头，他在水中那如同一条蛟龙啊，所以人送外号叫过海乌龙。这位展大旺，展老英雄，跟这马玉国关系也不错，平日逢年过节互有来往。可是今天怎么把这刀拿走了呢？还留了封信，金戒宝刀，你这叫戒吗？你这叫偷啊！不日奉还，说不上哪天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实际呀，这不日奉还就是马上就能还。那你马上还什么时候还呢？没日子，你没写清楚啊！老头生气了，没你这么干的，展大旺，我去找他去。离此不远，龙潭庄。就100多地儿，这时东侠就拦住了，说：“老英雄，且莫着急，我估计啊，这里边有事儿。第一个，也许是展大旺来借刀来，怕你不借，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第二个呢，也许展大旺根本就不知道，是有人从中作梗，做出这个事儿来。所以我之见呢，我跟展大旺关系也非常不错，我带领几个人呢。”到龙潭庄见一见展大旺，问问他到底拿没拿。拿， 那咱把刀再要回来，为啥你拿？没拿，咱马上找到这拿刀之人。马玉国一想，可也是个理儿，但一想自己去不行，东侠说的对，他去，自己去到那儿，本来平日挺好，你说鸡头白脸的，我这脸往下一拉了，是不是啊？给斩刀王再来个下不来台，这就不好了。那好，东侠你去吧，我在家听信儿。就这样，东侠带领

0: 二侠，还有南侠，因为南侠跟斩妖王关系好嘛，还有佟林。那么雍亲王胤禛呢，就在这临河庄等着信息。东侠等人骑着马呀，第二天早晨这儿一出发，中午就到了龙潭庄，100多里地儿。那斩妖王家里头是个大户，很有名，龙潭庄的庄主。这一打听，说那个高大门楼就是，来到切记家人往里通禀，这斩老英雄啊，正在屋里欣赏这龙头刀呢，那刀就放在桌子上。哎呀，我赶紧给擦一擦。一听说怎么的，外边来了不少人，东侠还有南侠，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哎呦，出门相迎，来到大门这儿，哎呦，这个热情啊！哎呀呀呀，东昆仑呐，南昆仑，这算起来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啊？这一晃有15年吧，大家可好啊？互相过来见礼。东侠呢，赶紧给斩妖王引荐，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海川一打量，斩老英雄近七旬呢，头戴八卦碗的帽头，碧玺的帽帐，穿这么一个蓝色的大袍，外边罩一藏青色的坎肩丝纶大带，脚下蹬的一双逍遥履，面似古铜啊。老头长得精神，俩眼睛特别有神，拉住佟林的手，久仰佟大侠的威名啊，今日一见，实乃小老儿三生有幸，里面请。这就让到客厅里了。这一到客厅啊，东侠一眼就看着那龙头刀了，这龙头刀在这桌子上放着呢，闪闪放光啊，就是一把刀，在这刀背上有一龙头，这个龙头这眼睛也闭了，这个嘴也闭了，可在刀把上有一机关，只要摁着这机关上，嘎巴一声，那龙目一睁，龙嘴一张，里边那就是寒光闪闪的一颗珠子，叫寒光碧影珠，那光芒四射呀。哎呀，东侠看着龙头刀了，万分高兴，刀找着了，在这儿呢。可这问号也来了，斩妖王有名的名侠呀，为什么要偷刀啊？是不是啊？你那条写的倒好，金戒宝刀，实际你是偷，你用这刀干嘛呀？你敢分宾主落座，献上茶白酒，喝了两杯，东侠就把自己来意说了。这斩妖王啊还问呢，说东侠客，你们是路过这儿啊，还是特意来呀？这多年没见了，甚是想念，来这儿有事儿吧？有事尽请当面啊讲，只要我斩妖王能帮忙的，我是一定奋力帮忙。东侠笑了，说：“斩大哥，这龙头刀啊，你是在哪儿弄来的？嗨，怎么叫弄来的呢？我这龙头刀啊是借的。哦，借谁的？那还用问吗？天下有龙头刀的就一位啊，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啊，我借他的。哦，你是当面借的，还是背后借的？嗨，哪有背后借的，我是当面派人去借的。派人啊，派我的掌门大弟子啊，郭达呀，我叫郭达，到这临河庄借刀。哦，那你看看这个吧。说完这句话，东侠就把那封信撂到斩大王面前了。老斩头拿过来一看，金戒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斩大王。这什么意思啊？这您徒弟郭达在哪儿呢？就在后院呢。您问问您这徒弟他是怎么借来的。老头斩妖王看着这事儿又比较新奇，那好，把郭达叫过来。这郭达来了，30来岁，哎呦，这小伙挺精神，一见群侠脸就红了， 脑袋就低下来了，因为他看着那封信了。这展大王一拍桌子，我问你郭达，我让你去马老英雄马玉国家中借龙头刀，你是怎么借的？扑通，郭达跪下了，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东侠一听，哎，这事儿办的真是稀奇，怎么事儿？这过海乌龙展大王啊，急需龙头刀啊，因为他有用，一个重要的用处。在此不远有这么一个黑龙潭，它叫龙潭庄吗？后边叫黑龙潭。在黑龙潭里边有个水怪，这展大王跟这水怪啊已经较上近有20年了，就准备抓这水怪。这水怪吃人呢，巨大呀，好家伙，5-6丈这么长个水怪。只有展大王知道这水怪叫什么是什么，但是这水怪这2只眼睛冒着光，而且别的兵刃伤不了他，你这兵刃砍到他身上那就是一道刃，只有用龙头刀趁其不备，让那寒光蔽影珠嚓一闪，晃的这个水怪睁不开眼睛，然后用这刀斩水怪之头，方能取到这水怪。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展大王可知道啊，这水怪做这么几身软甲那是刀枪不入，可是这龙头刀在铁背苍龙马玉国手中呢，人老头早已经啊金盆洗手，不再现江湖，退隐了。哎呀，展大王一想，逢年过节有时候我还去看一看，有时候这马玉国老头呢整点牛羊肉啥的给我送来，特别前几天还送俩大牛蹄子，糊得烂烂的，非让我啃喽。关系倒不错，但有一点，人家金盆洗手的，你说我挺大个脸去了，我当面一说，人家是借是不借的？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借呢，这玩意儿人家还金盆洗手的，不借呢我又没面子，对不对？我到那张回嘴，人家不借我善不搭的回来，我脸往哪儿搁呀？哎呦，急得老斩头啊直转悠。最后他把徒弟郭达叫过来了，郭达你过来。这郭达过来了，说我给你拿封信，写封信，你呢带点礼物代替我，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弟子，对吧？你到马玉国家去把这信呢交给老马头，他借哎那就更好了，你就把刀抱回来。不借呢，哎，中间隔着你也没伤我的面子，不借人家有人家的理由，对吧？所以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你说当面把我撅回来和把你撅回来他不一样，你是我徒弟，撅回来就撅回来了吧，要把我给撅出来那就不好看了。所以呢，为了不难为马玉国，所以我就写了封信，你拿这封信去借去。得说展大王会办事儿啊，这个朋友不能难为朋友，对不对？交朋友以被朋友害吗？是不是？你什么事儿都得替朋友考虑考虑这个心情。这展大王会办事儿，就写了封信，很委婉说：“老哥哥，我这需要您这龙头刀，我也考虑到前前后后，您不借呢也是有情理的。”借呢可能也难为您，您呢酌情耳办，万望呢您呢保重身体等等等，写了些客气话。你看郭达知道他师父啊要弄这水怪呀、啊、别的刀不行啊，只有这口刀啊，所以他一点头，师父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刀弄回来。借回来啊、哦、老头一想，什么叫弄回来呀？受得了吗？就这样，郭达骑着马就够奔令和庄来的。他到这个庄外啊，他就琢磨了，他心里想啊，我这儿来了，人家老码头嘛金盆洗手了，刀已经封起来了，谁都知道在五祖堂呢，是不是啊？供到那儿了，根本动不了。可这个任务我得完成啊，我师父抓这水怪必须得用这刀，可我到那儿，万一老码头不借，你说我师父那儿怎么交代呀、啊？空欢喜一场，对吧？那么多年了，跟这水怪较劲，必须得这刀，所以又伤了我师父的心，怎么办呢？你说我到那儿，老头说不借，是把我撅回来了，我倒没什么，我师父心里头难过。 他不是难过别的，这水怪驾着连城无价之宝，眼睁睁弄不上来，你说这多难受啊，怎么办呢？哎，有了，郭达呀挺聪明，干脆啊，我半借半偷吧。我知道你这个五祖堂在哪儿，原来到你家我也参观过，你也领我去过，那刀就在五祖堂里供着呢，我到那儿把刀提着走，我留一封信，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师父说，我说刀借来了，我师父把水怪收拾了，完了之后我把刀啊偷摸再送回来，你要发现了是不是啊，已经继承事实，你能怪谁？你怪我，我是晚辈，我让你打几下是吧，骂几句我认了，你要没发现呢，哎嘿，我把刀偷摸给你送回来，白使用一回，我把那个借条那封信我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郭达多聪明啊，想到这儿啊，他给那树林里头猫了一天，晚间摸进去了，武功不错小伙子，几个纵跃飞到后院，然后摸进五祖堂，你说这多巧吧，无巧不成书，因为老头不要跟佟林等人走吗，我们这孔庙长盗宝刀，打赌盗刀，逼着老头重走江湖，老头说行，我跟你们去啊，你孔庙长把刀也给我偷出去了，行了，我把这个刀啊供到这个五祖堂再供一夜，明天早晨我焚香上告，告苍天，然后把刀请走，咱们就去到铁桥寺，我大战葛洪图。所以这刀真在五祖堂呢，你说他来的多巧吧，小伙子进来，哎，这信呢早已经写好了，白天的时候啊就找了那么一个杂货铺借的笔和纸，写完了吹干了，直接他把这刀啊就捧起来了，然后把这信就放在这桌子上，就刀就拿回来了，见他师父，他师父问郭达呀，师父刀怎么样？哎呦，你可不知道啊，小伙子心蹦蹦跳，我撒谎啊，得呀，得哄师父高兴嘛。你看这个往往这个孝子啊，这一点你别怪他，就像当儿女的似的，为什么有的那当儿女的报喜不报忧，你看他给外头遭多大罪他不跟他父母说，多咱跟他爹娘说，哎呦好着呢我呀，哎呀我这名车呀，哎呀我这对象才贤惠呢，哎呀贤惠点，一天给我做八顿饭，实际他媳妇儿啊连碗都不刷，地都不扫，哎还做八顿饭呢，我这身体才棒呢，一点病都没有，就报喜不报忧，为啥呢？这是孝子的一种心态，就是不让老人操心，是不是啊？你个当徒弟也如此啊，明明是偷的他不能那么说啊，为了满足师傅把这水怪弄住，所以他就撒谎说你不知道师傅我去呀、啊，哎呦马老英雄这高兴啊，说孩子你怎么来了，你师傅好吗？我说我师傅特好，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后来他说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我师傅想跟你借借刀，你师傅借刀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借刀不是包饺子剁馅儿，有大用处，哎呦老头一听，那好，别人借我指定不能借，斩老英雄借，斩得旺贤弟借，那主动借啊，立刻擦，呱呱擦了60多遍的，把那刀擦的锃明瓦亮的，然后就递给我了，说你就使吧，让你师父尽情的使啊。哦，是吗？这斩得旺啊，这眉毛都乐开花，眼睛直眨，高兴啊，嘿，正高兴呢，正看刀呢，就准备这两天下手了，命家人准备好水鬼，他这院里头养了50多个水鬼呀、啊。什么叫水鬼呀、啊？就是本庄的青年，平日他训练的，那在水底下一蹲能蹲一天，都这主，就为了抓这个水怪，哎，把这水怪弄住。20年，他苦下功夫，研究各种办法，今天刀到手了，正高兴呢，外头说来了一帮人，哎呦。展大王一听，好啊，这赶紧接下来一看，东昆仑南昆仑这都多年好朋友，还有二侠，还有一个新朋友佟林，他能不高兴吗？结果东侠这儿由头到尾一说， 哎呦，展大旺有点懵了，把徒弟郭达叫出来了。郭达一看人家来要刀来了，这事儿漏了，咕咚跪到这儿，趴地磕头，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师傅是这么回事。哎呀，这展大旺气的脸儿啊，本来就是古铜色的，完了就变黑，黑完变紫，紫完变绿，绿完变青，青完了变红。你这个偷刀贼呀，把老头气的，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上前举手就要打。这时佟林一个箭步到的七斤就把展大旺手给挡住了。前辈，你不要下手。郭达也是万般无奈呀。啊，老头看了眼佟林，哎呀，觉得佟林这人挺好。佟林也听明白展大旺是怎么个事儿了。哎呦，这佟林呐，真是个诚实人、老实人，是个可交的人，居然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展老英雄，你这二十几年跟这水怪啊较上这个劲，想得到他，我们大伙不来了吗？一起帮你完成这个心愿，不就完了吗？然后再带这宝刀，咱们到铁锹寺去会战邪派的领袖葛洪图。”这几句话把展大旺给教下了。他看了眼佟林呐，怪不得佟林这么多好朋友围他转呢，海川有一颗诚实的心呐，交友的心呐。对呀，我现在正需要人呐。你想，海底寻针，南昆仑，昆仑道长司马空在海底下能把那针找到，那得什么样的水性啊？另外岸上也得需要人呐。这个大水怪你不知道啊，好几丈长啊，吃人呐、啊！好，既然众位群雄帮我的忙，我展大旺，你们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也是赴汤蹈火。这才引出一段黑龙潭捉怪血战铁锹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前文书，过海乌龙展大王一听说佟林要帮他在黑龙潭捉妖，另外南侠海里巡征库伦道长司马空也说要帮助，包括东夏等人，所以老展头特别高兴。交朋友嘛，你就得交这样的，说走就走啊。这就来到黑龙潭，在这个路上啊，展大旺就跟大伙说，我看这个水怪啊已经20年了，这个东西巨大，所以抓它的时候万分加小心。

人呢，如果把这具骨蛇鱼的皮扒下来，能打造三身好的软甲。这软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哦，大伙都点头啊。这说到可就到了，黑龙潭不是太大，南北有半里，东西有半里，在一个山坳里边。可大伙来到切近的时候，突然发现感觉到一阵寒风，有点冷。展大旺就告诉这个水是凉的，凉的炸骨，而且这条怪鱼水怪一旦发现有人到岸边，立刻就出来。哎，这个话音刚落，就见这个黑龙潭水波水翻腾啊，哈，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就在那个湖的中间喷出了一个水柱，然后这水就往岸上挤呀，拍打在岸边，是惊涛骇浪，咔，打到那个湖的边上的巨石上，咔咔直响啊，震得人耳朵根本发麻。展大王一挥手，两边闪开，这个水怪可要出来了。大伙甚是紧张。这时南侠苍啷一声拉出了倚天屠龙大宝剑，所有人把兵刃都拿出来了。这展大王一挥手，没有用，你就既然拿兵刃，对他也是伤不了毫发，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不光是这刀，阳风断草，吹毛利引，汗斩七象，水断蛟龙，最主要那个龙头里不有宝珠吗？能晃这水怪睁不开眼睛。可这个浪是越来越大，这个水翻花跟开锅一样，哗哗哗，上下翻腾，冲起通天的大水柱。就这个终点折腾得有半个多小时，猛然间呢，就在这个黑龙潭的湖心窜出一个东西来，呜，这东西钻出水面，众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海川不由得机灵打一冷战。这个东西身长有四丈，长了一个巨大的脑袋，张了巨大的口。他这个嘴张开之后，就见这个蛇塘里上排羊下排牙，密密排排行行，就那个大舌头就在这个塞的两边叽溜叽溜叽溜来回钻呢、啊。那眼睛插射了万道光芒，哈，围着这个湖里边就转了这么一整圈，那个尾巴这么一扫啊，打出那个浪来。要不是大家躲得快，这个浪击在人身上能把你打出多远去。展大旺刚要纵身跳下到湖里干嘛呀，他要斩这水怪，这可把大伙吓坏了。这时候南侠司马孔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慢来，拉住展大旺往后这么一拉，展大旺边上还有50个水鬼呢，都训练好了，说平常咱们呢，哎，训练一下，找个别的湖，在里边模拟演练，都演练了10多年了。可东侠给拦住了，慢着，大哥，我下去，哎，停吧，不行，非你一人之力啊，我认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巨骨蛇鱼，你一个人下去根本不行，包括我在内，跟你随而下也不行，佟林等人都是汗脚不压子，谁进去谁送死啊，你这50个水鬼根本都不够他垫牙缝的。这个南昆仑呢、见识多广，展大旺急得直跺脚，就见这个水怪哇啦就开始在湖里头折腾挑衅。什么叫挑衅呢？

0: 他是不会说鱼话呀，要会鱼话的话，那就是骂人的。他现在，他不会说不怕，我替他说，这水怪怎么说的呢？我的你们下来，嘟亮，有能的下来，你们得过来得干活。他怎么还日本鱼呢？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个鱼就像铜铃等人挑衅，就要吃，他恨不得窜到这岸上。现在群雄离他这个湖边大概得有30几丈远，就这个鱼一张着嘴呀，对着大伙吼啊！他这一吼，喷出那种腥味儿、臭味儿，也说不上他这肚子里吃啥了。我估计啊，他是在这个黑龙潭里啊，吃了几百斤鲤鱼。吃了几百斤大虾，吃了几个尸体，有的钓鱼坐这正钓呢，趁其不备，这一个浪打过来，啪周到水里头，吧唧他就给点巴了，那就给啃了。哎，什么叫啃了？啃吃也嘛。所以这个肚子里头翻出那种腥臭的味儿、血腥之味儿，瞪了眼珠子，张着巨大的鱼嘴，这东西叫巨骨舌鱼嘛。现在据生物学家考察，已经15000多万年就有这东西。这东西不但吃人呢，你坦克车弄进去，它都给你颠簸了。就这么大的力气，所以东峡海底巡尊昆仑道长司马空告诉展大王：“你下去干什么啊？不能下去，咱们人力不够。”展大王站到这儿了。他可明白，论经验，南昆仑那是海底巡针昆仑道长，那怎么办？南侠沉思了一下，海川呐，得把宇航预报员叫过来，人多力量大，还有杨万春，这都是水性比较好的，必须得人多。就这样，快马追风，赶紧到铁扇寺边上那个大镇殿殿房里，就把炸海金牛余恒预报员找来了。不光余恒都来了，来了好几个。病太岁张方
1: 啊，那啥，我也去，我水性可好了啊！
2: 你水性咋好啊？
1: 哎呀妈呀，我这水性，跳到水里头，进去就坛子腹，出来就大漂洋，多人灌饱，多人拉倒。
2: 你那叫会水性，你那这叫淹死。
1: 不是，我真水性不错，我也跟去抓鱼去，不就抓鱼吗？那玩意儿有啥困难的？
0: 孔秀一听，蹦起多高呀，把高头家老婆影子缠头罗冰子，偶也去啦，偶的水性也是非常好的啦。
1: 走到那里就把那个鱼就给他摁住，之后就叭叭叭，你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呐、啊？哦，都会啦！
0: 大伙气乐了，什么玩意儿？你就红烧清炖呢？旁边坏宝张万，我说各位，我水性不错啊，我跟大家说，我生下来前就沾过水，我一生出来就在水里泡了。那老牛婆子把我洗的洗的可干净了。
2: 哎，行了，别闹了，快走吧。哗，
0: 来了生力军了。这里边咱们得说呀，炸海金牛余恒余宝元的水性叫炸海金牛吗？嗯，他生在水里边，他母亲他父亲前文书我交代过，那是水中的剑客，在水里打仗，他母亲把他生在水里边。我们这余恒在水底下一蹲能7天，能睡着了。你看就这水性，反总而言之啊，就说他这个避水功非常好。说太悬了也不行，说跑在水里睡7天7夜那哪成啊？他会避水功，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要说蹲1天1夜没问题。劈水电光斧啊，这就到他当场。嚯家伙，展大王一看这位晃荡荡，身有一丈，大脑袋，大哈喇巴，大眼睛，肚子腰寒，哪儿都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呦，这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马拉个口似的。 一看这位神力炸海金牛，展德旺心中更高兴了，捉这水怪啊有希望了。
2: 在哪儿呢？哪个小鱼儿？你上来。
1: 大伙一听还小鱼儿呢，你等一会儿出来你就知道了。就在这么个当中啊，也就是牛二小子还孔秀等人刚扎稳身形，
0: 黑龙潭巨浪翻波，这个动静震耳欲聋啊！这就说明啊，这巨骨蛇鱼在里边也着急了。怎么着急？他着急吃人呢。这巨骨蛇鱼这两天还琢磨呢，头两天吃的不错啊，改善的挺好啊，来几个钓鱼的不明真相，刚搭好鱼竿，我这一个尾巴扫过去弄进六个来，这顿点吧可香了。有一个小子还带壶酒，这酒呢揣在兜里头啊，那酒壶让我一尾巴打进来，连人带那酒都喝了，有酒有肉的。这两天咋没改善了，没来人，领兵来这么多人。哎呦，这巨骨蛇鱼心里想，这回够点吧几天的啊，这两天呢挺好改善。他在那水里头趴着悄声息，把那眼睛慢慢的贴着那水面往外这么一溜，哇塞，这鱼可高了兴了。怎么的？来两个大个，你看看炸海金牛鱼恒鱼保元吗？还来几个小个。哎呦，那小个，哎呦，长得还挺俊，那肉肯定能鲜。谁呀？孔秀啊，孔秀，孔春芳啊。大个谁呀？大个不是旁人呐，孔妙长，细不连纤，像根黄瓜似的。他还琢磨这孔妙长，这那都老，那大个有点老，那肉啊不能嫩。哎呦，那边上还有个病人，那晃晃悠悠站着，那不好吃，他那肉肯定骚。你看看，什么都想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就在于恒在这捂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个鱼啊，巨骨蛇鱼用那鱼尾，啪，领不丁一打这个水面儿，巨浪翻腾啊，哗，铺天盖日啊。越这样他越折腾得凶，于恒于宝元越兴奋。哎呀哎呀哎呀，他为啥哎呀呢？那个鱼打完那个浪翻起来之后，那鱼往上窜，一立起来近三丈高啊，庞然大物啊。而恰在此时，天色作景，在这个鱼后边滚来一道黑云呢，那是乌云密布，紧接着在乌云里边一道闪电，咔，天地交融，万物皆暗，整个黑龙潭笼罩在恐怖之中。可了不得，就久经战场杀敌的一些好不错的侠客都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而这时候我们这牛二小子更来劲儿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他感觉到毛孔粉都炸开了，心里都开着花的，大小眼睛一起睁开了。哎呀哎呀哎呀，完了。大伙说怎么完了？清蒸不了啊。为啥？没这么大锅呀。这大家伙，牛二小子看高兴了，展大旺看了一眼于恒就抱怨，于英雄下水否？那怎么不下去？整跟他折腾，我就不信了。你记住啊，我是老展，老展头。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下去之后，你对付他尾巴，我对付他头，听明白？咱俩一前一后。那几个是干嘛的？那是我训练出来的50个水鬼，一点用没有。你整进去，那整个就像花生米一样，到他嘴里头嘎巴嘎巴，一会儿都给磕巴了。这50个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么就在刚要下去的时候，南侠一把手拦住，慢，无量天尊，不要找死。哎呦，怎么又拦住了？南侠告诉展大王，你们两个下去，我下去，都下去都不行，太大巨浪翻滚，方才我看了，浪花飞舞， 由于他这么一来回折腾，这个浪太急，咱们根本在水里稳不住。马上实施一个方案，立刻呀，这南侠带领人二反到展大旺家里头。这展大旺家里离黑龙潭不远啊，立刻张了火药。那火药在那年头就很普及了，找了一个大粗的竹竿子，把中间打通，然后把火药装到里边去。那么在竹竿的另一头啊，弄了十几个大铁球，就光这样的竹竿子火炮弄了20多个。那竹竿子外围呢，搁铁皮裹上，然后第二天返回黑龙潭，架在岸上。其中有2个竹竿子，那里边装的不是铁球，什么呢？是巨型的钢爪钩啊，就跟那倒须钩似的，就跟那轮船那个锚那样。所以南侠告诉佟林等人，我等下去力战这个巨骨蛇鱼，在打斗过程中你们要抓紧时机，就是下去之后当龙头刀举起来，找好了地方扎在这个鱼的筛下，这个鱼必然张开巨口啊，恰在此时你们就把这竹筒炮点着了，一起对他嘴以齐力开炮。其中有2个倒须钩，那是带着铁锁的，扎进到这个嘴里头，往回这么一蹬，就勾住了这个巨骨蛇鱼的嘴，勾到他骨塞上，然后你们拼命拉住，我们想办法把他鱼头斩下。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个巨骨蛇鱼这2只眼睛冒着光，刷这么一晃，借了太阳光你睁不开眼。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大伙在南库伦的指挥下感觉到心中有底了，二次反过来说当天就抓住，哪那么容易啊？抓这个你还甭说，抓这么大个家伙，你抓泥鳅你没2下你都抓不着，那玩意滋噜滋噜的滑呀。所以这得一套套方案都得定准喽，准星定位。而且南侠设计的特别合理，谁干啥谁干啥谁干啥。最后并太岁张方问，那个大爷，那我干啥呀？你看热闹
1: 啊。看热闹也是任务，那就好办了，我看热闹。
0: 好家伙，这紧张的战斗是即将开始啊。南昆仑可告诉大家呀，我们下去只有2个结果，一个是我们全都被吃掉，根本捞不上来这条鱼，第二个结果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个鱼能把它摁住。这可是命悬一线的事儿，你跟这样的东西打交道，南昆仑好后悔呀。要知道这个忙啊不能帮。为什么真都死到这儿，佟林、佟海川捉这盗宝二贼那就化为泡影，海川这官司就甭打了，失去多少人呢？啊，这佟林撸胳膊挽袖还往上上呢，南侠就把海川推到边上。海川哪，哥哥此番下黑龙潭如有不慎，就不能帮你寻回国宝了。这一句话，大英雄是泪流满面。就见南昆仑一挥手，抓鱼。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2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 U17 亚洲杯女足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朝鲜队郁正湘、李京任连续破门，2-0暂时领先。随后，吴亦辰传中，刘禹锡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球。下半场，赵思婷直塞，刘禹锡单刀挑射破门，完成双响，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但随后，郁正湘再入两球，上演帽子戏法，最终中国 U17 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今天凌晨，法国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姆巴佩、登贝莱、坎特等球员悉数在列。据统计，法国队26人大名单当中，共有12人首次参加世界杯比赛。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继续展开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上半场，贡萨洛·加西亚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扩大比分，最终皇马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晚结束了1/8决赛的争夺，石宇奇以2-0轻松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稳步晋级。女单方面，陈雨菲状态回升，以2-0战胜印度选手马尔维卡，成功晋级8强。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微风，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20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淄博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中超十二轮的焦点战即将在明天在济南奥体中心打响，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主场迎战联赛的升班马重庆铜梁龙。近期呢，泰山队状态回升，获得了两连胜，也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而尽管在明天的比赛当中阿尔瓦罗和李元一停赛，但是球队也一定可以凝心聚力，发挥主场优势，延续硬朗务实的打法，凭借着配合的默契和斗志，能够全力去争取胜利。那这样明天晚上的19点30分，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泰山队与重庆铜梁龙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 U17 女足亚洲杯的消息。昨晚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刘雨辰被抢断，于正香远射破门，之后李京任轰出一记世界波，帮助朝鲜队扩大比分。随后吴亦辰传中，刘雨昕破门扳回一城。下半场赵思晴直塞，刘雨昕单刀挑射破门，完成双响扳平比分。之后李依林传中，于正香破门完成双响，再度领先。随后于正香头球破门，上演帽子戏法。最终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今天凌晨，据官方消息，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卡尔洛·安切洛蒂已经和巴西足协续约到2030年。安切洛蒂是2025年5月正式出任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执教一年间，总共带队参加了10场比赛，取得了5胜2平3负的战绩。球队在他麾下攻入18球，丢8球。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的消息，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展开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上半场贡萨洛加西亚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扩大比分，最终皇马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在今天凌晨过后，西甲联赛第36轮战罢，在还剩2轮的情况下，西甲的保级形势相当复杂，甚至可以用乱成一锅粥来形容。除了已经降级的奥维耶多之外，剩余的2个降级名额的归属存在着极大的悬念。在仅剩下2轮的情况下，第13名和第19名之间仅相差3分，而这中间是包含着7支球队。其中莱万特、马略卡、埃尔切3队同积39分，赫罗纳和阿拉维斯积40分，西班牙人和奥萨苏纳积42分。此外，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也只比排名倒数第2的莱万特高出4分，理论上也存在着降级的风险。当然，可能降级风险更大的会是39分和40分的这几支球队，其中暂列倒数第2和第3的莱万特和马略卡是将会在倒数第2轮直接相遇，而仅相差1分的赫罗纳和埃尔切将会在末轮交手，同分的西班牙人奥萨苏纳也将在下一轮碰面。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昨晚英超官方同时公布了本赛季联赛最佳主帅与最佳球员2项大奖的候选名单。最佳主帅方面共有6位教练员入围，其中包括领跑积分榜的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卫冕冠军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排名第3的曼联主帅卡里克，以及布伦特福德的基斯安德鲁斯、伯恩茅斯的伊劳拉，以及桑德兰的勒布里斯。 其中阿尔特塔带领阿森纳以24胜7平5负的战绩高居榜首。同时，赛季最佳球员的8人提名也正式出炉，这其中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哈兰德、加布里埃尔、怀特、拉亚、赖斯、塞门约，包括迪亚哥成功入选。而这其中呢，阿森纳共有加布里埃尔、拉亚和赖斯3名球员入选，也成为提名人数最多的俱乐部。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在5月13号晚上，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其中，刘诗雯连任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保罗·金克霍尔则是首次当选。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25巴黎站1/4决赛昨天下午展开较量，蒋欣瑜、徐一帆以2-0直落两盘战胜了埃克里和加藤未唯，收获一场硬仗的胜利。其中在末盘关键的发球局当中，埃里克加藤未唯连续送出破发点，蒋欣瑜、徐一帆则不断用发球直得 ace 球和底线制胜分回应，并在一次关键的发球局中把握住破发点，最终以2-0拿下这场女双对决。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晚结束了1/8决赛的争夺，石宇奇迎战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以2-0轻松取胜，稳步晋级。朱晨轩则是对阵印度名将拉什克亚森，尽管拼尽全力，依然是0-2，遗憾止步。女单方面，陈雨菲状态回暖，以2-0战胜了印度选手马尔维卡，成功晋级8强。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女子斯诺克世锦赛小组赛3轮昨天下午继续展开较量，排名世界第一的白雨露以3-0击败了蒙古国选手佐布安努巴亚尔，以3连胜成功晋级。同时，她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轰出了本届赛事个人的最高分，提前一轮拿到 G 组头名，入围32强。而淘汰赛的首轮对手目前还未能确定。接下来歌曲之后的音浪运动场，我们跟大家将会继续来回顾世界杯的主题曲的故事。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音浪运动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982年的世界杯。1982年是西班牙世界杯啊，这首由世界三大高音之一的多明戈演唱的主题曲，也是首次将歌剧元素融入到了世界杯旋律，以西班牙斗牛士般的热情奏响了24支球队逐梦绿茵的号角。而那届世界杯的经典事件也让这首旋律成为了永恒的注脚。1982年世界杯迎来了重大的改革，决赛圈球队从16支扩充到了24支，更多的惊喜和冷门也就此诞生。其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所谓的西红之耻啊！小组赛的比赛当中，阿尔及利亚是2-1爆冷击败了西德队，展现了非洲足球的潜力。但末轮呢，西德队与奥地利队上演了默契球，西德队1-0取胜之后，携手晋级，和奥地利队携手晋级，挤掉了获胜的阿尔及利亚队。而那场比赛，全场球迷也是嘘声一片。当然，这样的闹剧也促使国际足联出台新规，要求小组赛末轮同时开球。而除了这场比赛，意大利和巴西两支球队之间的对决堪称是这届世界杯最璀璨的明珠。巴西队拥有季科、苏格拉底等传奇，以华丽的桑巴足球小组全胜，被给予夺冠厚望。而意大利队开局低迷，核心罗西刚结束禁赛，但淘汰赛中罗西爆发，对阵巴西队时上演帽子戏法，意大利队3-2逆转险胜，终结了巴西队的夺冠梦。而这场世纪之战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经典的对决之一。而在决赛当中，意大利队和西德队相遇，决赛当中意大利队防守稳固，反击犀利，西德队则全力进攻寻求进球。第57分钟，罗西助攻塔尔德利破门，而塔尔德利狂奔落泪的庆祝也成为经典。随后意大利队再下一城，西德队中场前追回一球，最终意大利队也是成功夺冠，时隔44年捧杯。而罗西以6球斩获金靴，当选为最佳球员。40岁的佐夫也以队长的身份夺冠，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冠军队长，书写传奇。如今这首世界杯1982也成为了连续那段传奇岁月的纽带，见证着足球运动最纯粹的激情和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朝鲜队于正湘、李京任连续破门，2-0暂时领先。随后，吴亦辰传中，刘禹锡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球。下半场，赵思晴直塞，刘禹锡单刀挑射破门，将比分扳平。随后，于正湘再入两球，上演帽子戏法。最终由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无缘决赛。今天凌晨，法国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姆巴佩、登贝莱、坎特等球员悉数在列。据统计，法国队的26人大名单当中，共有12人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展开较量，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上半场，贡萨洛·加西亚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扩大比分，最终皇马2-0战胜对手，全取3分。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晚结束了1/8决赛的争夺，石宇奇以2-0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稳步晋级。女单方面，陈雨菲状态回暖，以2-0战胜印度选手马尔维卡，成功晋级8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我们这一集啊讲隔岸观火。那么这个36计里边的隔岸观火是第9计。那么这一计怎么来的呢？在这个唐代啊，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叫钱康，写了一首诗。那么在这首诗中有这么2句：隔岸红尘忙似火，当轩清帐冷如冰。那么后来啊，这个36计就把这句话啊，隔岸红尘忙似火，哎，就引到这个36计里边，就变成了隔岸观火。那么这个隔岸观火第9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阳秤虚乱，烟已殆灭，暴力自挥，欺势自闭，顺以动欲，欲顺以动。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呀，这个隔岸观火啊，和这个趁火打劫还不一样。这个趁火打劫呢，是指趁对手遭遇了灭顶之灾，内忧外患之际，趁虚而入啊，给予强有力的打击，从中呢就得到好处了。那么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投机取巧，但是你如果遇上那个对手内部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你如果要盲目的去出击的话，有可能就引火烧身。而这个隔岸观火就不一样了，

熬得差不多时，你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时啊，即使敌人有心反抗，完了完了完了，也无力回天了。你这个火候啊，一定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明白吗？哎，你别看敌人混乱了，你要看好这个火候。如果说敌人这时混乱了，你掌握不好这火候，进攻他，不恰到好处的进攻他，会使敌人呢马上明白过来，团结一致，合力抗击你。那么这个时候他乱，没到火候怎么办呢？我远远的避开，让他这个内部暴乱开始更乱。那么在这个三国时期啊，有这么一个战例故事啊，就是袁尚袁熙二人逃往辽东，那么带有数千人马。那么最开始呢，这个辽东太守公孙康一看这二位逃到自己这儿来了，那在这儿吧，不肯向曹操屈服。曹操呢也想跟这个公孙康要这个袁尚袁熙这两位，他也知道这公孙康仗着自己是吧，有点人马，哎，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在当地，所以就不交，所以曹操呢也就没往下深说。后来有了乌桓之战，哎，曹操大胜。那么有人就劝曹操说，咱们这时候攻打公孙康，然后再把那个袁家两兄弟拿来。曹操笑了说，不用啊，咱们坐这就看就完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公孙康啊，送上袁家两兄弟的首级，哎，咱们就不用劳师动众的去征讨他。到了九月份，曹操领兵从这个柳城返回，公孙康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杀了两兄弟，把这袁家两兄弟给杀了，就把两个人的首级给送到曹操的府上。众将不明白，就问曹操说，你怎么就能知道公孙康要把这袁家二兄弟宰了呢？曹操乐了，你别看这个袁家两兄弟逃到公孙康那儿，但公孙康一直小心这二位兄弟，如果我们当时要马上攻打公孙康，他们一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所以咱们就来了一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观他们的内乱。然后他们一乱，公孙康权衡利弊之后，他肯定要把这袁家二兄弟杀了，把首级送给咱们。如果我当时要打他们，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曹操用的这么一计用得非常棒啊！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这么个战例啊。美国当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滚滚的硝烟时，这个美国呀不但避开了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发了一笔大的战争财呀。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对战争采取一个计策，隔岸观火。你像1914年同盟国与这个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世界这个霸权，发动了空前的世界大战。英国啊、法国、比利时、德国、奥日意罗啊，这些国家都投入了战争。那个战火迅速从这个欧洲啊就烧到了中东、远东和非洲。这个时间美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这么一个国家，他没有盲目的卷入这场帝国争霸赛中。美国一直呢在静观其变。后来美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冷静而长远的分析。这个美国认为，如果一战由协约国取胜，那就意味着沙皇俄国将统治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那么他因此呢将变得更为强大。如果这个德国胜了，那么就相当于欧洲胜利，那么这对美国也将是不利的。所以那这个美国呢将依然保持着观望姿态，那就是不参与战争，反而趁机抢占国外市场，大发这个战争财呀。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说了，和平而体面的征服外国市场
是美国合理的

0: 胸心壮志。你看看这个隔岸观火啊，人家玩的。果然美国的工业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那么它的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强，什么钢铁啊、汽车、化学和造船的工业啊，在这个1914年到1916年期间为美国增长了400亿美元的增值。那么英国对德国海港实施这个封锁政策后呢，美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出口也几乎关闭，而对协约国却增强了三倍。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使美国同这个协约国各国的利益变得休戚相关。后来就加上德国呀，在这个潜艇战上使美国的这个商船呢遭受到重大损失，美国同这个德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就越来越深了，两家就火了。1917年俄国国内发生了二月革命，眼看着就要退出大战舞台，一旦俄国退出，那么德国必然得势。美国呢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借给英国、法国两国的那个亿万贷款。麻烦了，那将因为大战的败北而打了水漂啊。不得已啊，老美啊只得亲自参战，帮助英法取得胜利。这个参战，这个美国也不忘发这个战争财啊。美国参战后，他对这个协约国的军火物资的供应量也迅猛增强。那个军火和那物资给这个协约国，协约国得给美国钱呢，可是付不起美元呢。别看不给美元了，协约国们给了美国更好的东西，那就是黄金呢，大量的黄金。这就使得美国的黄金呢储量一下子占据了世界黄金总量的二分之一。这个战前就没打起来之前，美国欠外债60亿美元。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但不再欠债，还对外放债，放了多少？103亿美元。所以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隔岸观火，趁机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在最佳的时机参战，坐收渔利，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从此啊，美国的地位啊，这个地位犹如磐石，牢不可动。在尝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甜头后呢，这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选择隔岸观火的态度。有了第一次经验呢，第二次又打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回我再来个隔岸观火啊！美国在这个援助和支持反法西斯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咱得承认履行了国际道德义务，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援，而在军事方面则是精打细算呢，给予的支援相对保守。直到1941年10月，当这个德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之际，这个苏联、美国、英国三国代表在这个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签订了一个由英美两国向苏军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的协定书。从此以后呢，这个英美才在军事上对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做出了一些大的支援，那么使得战争有利局面扭转于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方，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要说起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使用这隔岸观火这条计谋，有它必然的优势。其实呢，这个隔岸观火这个计啊，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悠闲啊，你那着了我这看呗，不是那个事儿。就拿美国来说吧，如果他一开始就站错了立场，支持了法西斯一方，那么就算他同这个法西斯获胜了，那么他跟法西斯之间依然要有一场生死大搏杀，到最后啊，那么到时候这个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者了，美国要想大发战争财，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啊，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一个时机参战。 那么这个时机就很重要了，时机你选不好，美国就可能惹火烧身，因为美国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战场，要想打击并消灭敌人，就不能盲目的趁火打劫，要先袖手旁观，看清火势发展，等待火势蔓延啊，看这火大火小啊，是吧，能着多大呀，有没有风啊，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有没有这个后果。那么从内部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时，你看这火真着起来了，在内部这个敌人这个啊有生力量开始渐渐消耗，再选择出击，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所在。另外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个教训啊，就是我们身处在一场争斗之中，你可要加小心啊，就是我们身处在鹬蚌相争的处境时，往往会忽略身边是否有个渔翁随时等着下手。就说白了吧，有没有隔岸观火的，再说白了吧，你跟你媳妇打仗啊，成天吵嘴，你可要注意了，跟前是不是有第三者要下手的啊，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战国时期啊，是这么个故事，秦朝几经改革，突然就从这个诸侯国中就崛起了啊，大秦帝国嘛，就成为了战国的这么一霸，哎，雄踞关中。但是这个强大的秦国并没有立刻卷入这个战国七雄啊互相争霸之中，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观察那个六国之间的厮杀，从而趁火打劫。因此呢，在这个期间，秦国靠着趁火打劫，从这个六国拿到了不少城池和这个土地。你比如这个赵国打算对实力最弱的燕国用兵，那燕国呢在六国中实力最弱呀，根本没法抵抗赵国的进攻。但这个赵国有个谋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国之相苏秦的弟弟苏代，燕王呢就派他到这个赵国进行游说，希望说服赵惠文王不要出兵伐燕啊，别来打我。于是这个苏代领命就去了，到了邯郸。哎呀，赵惠文王听说苏代来了，那自然是心知肚明啊，来做说客来了。所以还不等这个苏代开口，他便说了一句，哎呦，苏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但不知你来我们赵国有何贵干呢？苏代一听这口气啊，就知道这个赵惠文王啊早有准备啊，这是要给自己一个闭门羹啊。于是这个苏代呢也不先把话挑明啊，坐在那儿的喝了口茶，说，大王啊，我这次啊上您这儿来呀，专门给大王来说书来了，讲故事来了啊。赵文王一听觉得这挺新鲜，什么故事啊，那讲来听听吧。于是啊，这个苏代就开始讲了，说，大王啊，臣这次来赵国呀，在路上经过易水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我觉得这幅情景很受启发，因此呢就讲给大王听。我当时看到一只河蚌正展开双壳在易水边上晒太阳，这时突然的就飞来一只鹬。鹬这东西知道长得像仙毫似的，是吧，就那玩意儿，看着这河蚌啊又白又嫩那个肉，所以这个鹬呢就伸长了这个嘴儿的去吃。哎，不料啊，这河蚌反应十分的灵敏，立刻啪就合上了这壳了，结果就把这个鹬啊挺长的这个嘴给夹住了。明明被人家夹得死死的，可是这只鹬呢却十分嘴硬，不但不求饶，还十分有气势地跟他说，死河蚌，夹住我的嘴不要紧，只要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后天你就会被晒死在这儿啊， 到时我正吃你的肉。那棒啊啊，那河蚌也豁出去了。我告诉你吧，你还不也一样吗？啊，今天你的嘴拔不出来，明天你的嘴拔不出来，后天你的嘴也拔不出来，大后天你就死定了，你个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夹死。俩人呢连吵带喊的啊，他夹住他的嘴，他刀住他的肉，两个人就在这扭打呀，非常激烈。这时候边上啊，早早有位渔翁啊看了半天了，嗯，哎呀，一看俩人折腾半天挺有意思，看完热闹了，看够了，道得切近，一伸手嘣儿抓住了鱼，逮住了棒，放到渔网里头，回去连飞的带河里头游的全吃了。大王，这就是这么个故事，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赵国的国君听完这个故事，巴嗒巴嗒嘴，半天没吱声，好像想到点什么。这个苏代啊，趁机便说：“听说您呐，国君呐，要发兵攻打我们燕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国呀，燕国恐怕就要上演一出鹬蚌相争的好戏呀。”大王啊，但不知道到时候坐收渔利的会是谁呢？秦国虎视眈眈，随时都想发兵吞并各国，所以国君您仔细想想啊，这事儿您琢磨琢磨。赵国的国君一听如梦方醒，立刻放弃了攻打燕国的计划。那么这隔岸观火呀，是一出智者之计。这为什么说是智者之计呢？因为实施此计的人十分善于审时度势，他需要从这个纷乱的纠葛中站出来，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去静待，等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便顺势出击啊。当这个敌人运用隔岸观火之计时，咱们先说这个，我们首先要以大局为重啊，维持好内部的团结，内部发生的矛盾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反省自己，不能让矛盾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别老吵了，互相谦让点，老吵老闹，你知道谁对你媳妇儿在那隔岸观火呢啊？真要是你一不加小心给你隔岸观火上了，哎呀，你呀后悔一辈子啊。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下一季，孙毅给你讲笑里藏刀。哎呦，这招更厉害。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过来，
1: 你走吧，
2: 到
1: 没破了吗？这。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佳晓。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

0: 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0: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1: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1: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0: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1: 对。
0: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1: 是
0: 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1: 对，
0: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

0: 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0: 无人机
1: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0: 对，是的，
1: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0: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1: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0: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1: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0: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1: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0: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1: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0: 对，是的，
1: 到处跑。
0: 对，都需要到处跑，
1: 到处驱鸟。
0: 对对对，
1: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0: 对，
1: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0: 是的，
1: 物力。
0: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93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啊，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1: 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

0: 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直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啊，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1: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0: 是的，
1: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0: 是，
1: 您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英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探区房一体化监控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1: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0: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1: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0: 对。
1: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0: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 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1: 首先你得好用。
0: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去离率在高，
1: 购物才会选择你，是吧？
0: 对，
1: 那未来的一到三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0: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机槽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1: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1: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风，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8: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晚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姑娘们以2-4不敌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朝鲜队的于正香、李金任接连破门，2-0暂时领先，随后吴亦辰传中，刘禹锡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球。下半场赵思琴直塞，刘禹锡单刀挑射破门完成双响，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于正香再入两球，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中国 U17 女足2-4输给朝鲜 U17，无缘决赛。凌晨，法国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姆巴佩、登佩莱以及坎特等球员悉数在列。根据统计，法国队26人大名单中共有12人将首次参加世界杯大赛。西甲联赛第36轮在凌晨展开比拼，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上半场贡萨洛·加西亚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扩大比分，最终皇马以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晚结束了1/8决赛的较量，石宇奇2-0轻松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稳步晋级。而在女单方面，陈雨菲的状态回暖，她以2-0战胜了印度选手马尔维卡，成功晋级到8强。
4: 气象一零二一。
8: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见多云，南风4-5级，阵风6-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20度，柳中山区和半岛15度，我省大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淄博32度，南部沿海23度，我省其他大部30度左右。明天后天周末，我省的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温20-23度。星期五的下班路依然是小康准时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0: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9: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0: 是爱哭鬼，
1: 他老是忙着减肥。
2: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你好，我是小康。
4: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这一路走来，我们在爱的时候才更加参悟了爱。爱其实是明白彼此也有局限性。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接你下班的一档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在2026年已经开启了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喜马拉雅音频直播间同步直播。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宁夏是银川那个宁夏吗？后来才知道他唱的是宁静的夏天。可是长大之后我才明白，这首歌真的背后藏了一个关于宁夏的故事。 当梁静茹用清澈的嗓音唱起宁静夏天的时候，很少人会知道这首歌的灵感竟源自于宁夏西海固山区的一群孩子们。 2004年，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正帆在宁夏王明中学支教，他被当地的孩子们脸上的纯真所打动，于是他就在支教小学的黑板上写下了这首歌词的初稿。 他唱的不仅仅是宁静的夏天，还有黄土高原上最朴实的师生情谊。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每天我们都会讨论一个话题，今天一样。 最近呢，我在刷很多短剧或者剧评的时候，反复刷到了一句话：我活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你仔细听，我终于活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后来你发现，每个人物都有他的难处，他的处境，他的不得已，都有他的能力环境带来的局限性。那么最近的哪一刻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我活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

0: 巨祥，
1: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
0: 张信哲 ，My Memory。

嘿，我想和你聊聊老去这件事，不是聊皱纹，是聊时间突然变得很慢的那种日子。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闹钟不再响了，一整个上午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给你们读一封信，我不可以说他的名字，但你可以知晓信的内容。他说他打写字不好看，所以打字打在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纸上，一份藏在回听里的喜爱和感谢。我收到过很多很多封信，但依然觉得这封信稍有不同。我亲爱的小康，已经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你的广播了，因为下班时间总是与你的直播错过，我所有的陪伴全部来自于回听。一上车打开喜马拉雅的回听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你的声音就像身边最真诚的朋友，藏在日常的温暖，自带治愈的力量。2026年的我经历了很多猝不及防。3月，我的老公被查出肝癌晚期，他才只有43岁，没有任何征兆，仅仅20天他便离开了我。老公匆匆离世，与此同时，受不了打击的老人在老家身体也出现了状况，老两口同时住进医院，肺炎、头晕、冠心病。你知道那一刻的我多么焦头烂额吗？表面上我学着淡定，可我的内心有多崩溃、多焦虑，只有自己知道。我们相恋相爱的这些年，他给了我太多的托举，可是他突然离开了，只剩我一人独自当大人。而你的电波是我黑暗日子里的一道光，那些疲惫难眠、辗转崩溃的时刻，那些独自开车往返医院的路上，都是你的声音在车厢里陪伴着我。不用刻意去听每一句话，只要耳边有你在说话，我的内心慌乱就会慢慢平复。那些人生里无处安放的情绪，仿佛也都有了寄托。谢谢你小康，我们并不相识，谢谢你用声音接住了我的脆弱，我的不安。你一定不知道，你的真诚与坦率潜移默化的也在支撑着我。你分享那些细碎的日常，让我慢慢找回力量，学会接纳伤痛，继续向前走。未来我依然会是你最忠实的听众，争取做一个精神富足也能为别人提供光和能量的人。我最亲爱的康，愿你平安喜乐，万事顺意，也愿你的电波继续陪伴更多人走出那些难挨的时光。总之不管怎样，未来一定会好起来的，对吗？一个从未在节目里有过互动，但始终默默喜欢你、感谢你的听众，写于一个听着你广播回听的落日傍晚。

我看完这封信之后，我的心里不只有感动，还有很多对他的担心啊。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需要一个托住。我说，亲爱的，我看了你的文字，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和你说，我有点笨拙，不太擅长安慰啊什么的。他说我不需要安慰的，康。我说我的一生没太经历死别，但却有很多生离。以前觉得老人说人生十有八九是来吃苦的，觉得太荒谬了，人不就是来享受这世界的五彩斑斓和甜蜜的吗？可是现在生活给了我很多当头棒喝，因为时间的磨砺，我觉得大道理可真有道理。我也在用谦卑的心敬畏我的生活。他说，其实你在广播里给我的能量已经足够多了，今天早上我听到了关于树洞的那一期，我觉得你真的很好，所以决定写封信给你。我说我们也会和你的先生一样离开这片宇宙，先趁着活着的为数不多的日子为自己松绑，好好感受吧。我们都要离开的，但是看过的花，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爱过的一切，都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他比我们幸运，他不必再吃苦了。一想到这些，你能不能宽慰一点？谢谢我可以带给你能量。生活能治好的，都是想要变好的人。你很优秀。我的未来依然没有无解答。我说谢谢你坚持听每一期回听。我说我在广播里的状态可能有时也起起伏伏，不是一直能量满格的，有时候的能量特别多，有的时候就会空一些。他说，康，你不要一直做我们的树洞，我们都会很心疼你的，我们互相给予能量好不好？等有机会，我想放下一切跟你去旅行，已经开始做计划了。我说好呀，你一定跟我旅行特别开心。你觉得我可以很可爱，是因为你还没有见过我本人，你见了本人就知道了，更可爱。他说已经开始期待见见我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了。我说见我你要上瘾啊，我说见我你要慎重啊，上瘾。我也是为了逗他嘛。

0: 我们不是到老了才会死的。
1: 时针它不停在转，
0: 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离开这里。
1: 哒叮哒叮哒叮，
0: 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还会计较那些东西吗？你还会计较那些别人如何评价你吗？

所以啊，你不用哭，好好珍惜眼前人，比什么都强。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说，最好的亲密关系模型就是男方恋爱脑，女方有良心，这种日子你就过去吧，一过一个不吱声。就是非常幸福的亲密关系，第一就是男方非常痴迷于他的恋人，特别爱女孩子，第二个就是男方很有包容性，可以在婚姻和婚恋关系中包容他的女孩子。女孩呢也不能太作，要看见男人给出的包容，看见他们爱情的价值，拖住这份价值。就是今天这话题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活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我们可以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就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眼泪都是为了难过而流的，长大有的时候它是因为欣慰而流的，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笑都是因为快乐，但长大有的时候是无奈。哎，行，我打不过，我加入，来来来，你说月亮是方的，哎呀你角度真独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不至于不至于，没关系没关系。

风一起在平台留言。朋友们，敬你一杯酒，敬我们必死无疑。

如果你觉得是我治愈了你，我觉得你错了，其实都是因为你在治愈自己。爸爸那个足够勇敢的你自己吧，一路陪你走过来的其实也是他。雨清风，爱你老几。

0: 我们6点到6点半的主持人来了，在导播间里一脸懵的看着我，咋了？哭成这样了？眼窝浅，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听友眼窝都浅啊。嗯。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我刚才在闪电新闻看到了一个新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在刚刚正式上线了，叫 Die Die， 是由夏奇拉和 Burna Boy 全球首发的，这也是夏奇拉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我记得我刚来台里的第三年，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夏奇拉就唱了世界杯的主题曲 Waka Waka。新生代的歌手们，你们要加油呀！为什么我们还在用这么古早的歌手为我们带来这么优质的世界杯歌曲呢？16年过去了，还得是夏奇拉 Shakira。

有请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 Waka Waka

0: 新课。
1: 泡泡说小的时候我妈让我帮她染头发，我就神烦，但是也絮絮叨叨的帮忙弄好啦。现在我的头发开始渐渐白，我开始染发让儿子帮忙，他的反应让我仿佛看见了年少时候那个自己。所以看到这个话题，活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觉得特别精准。质疑父母，成为父母，理解父母。曲小 A 说，人至中年，从叛逆走到成熟，渐渐你会发现我们眼中的问题其实大多不是问题，只是我们的偏见和看法。不要盯着问题给予改造，学会接纳当下，相信岁月吧，不急于立刻修正，万物皆有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小的时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一句矫情的话，年少不知愁滋味，未上层楼，未上层楼，未赋新词强说愁。如今却到天凉好个秋。真的，你觉得你和你朋友好久见一面，你没什么可跟他抱怨的，问好吗，我说挺好的，他说在忙什么，我在忙着好好生活。我跟我的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然后得有将近两年了吧，我觉得在没有联系的日子里我们都在很好的生活。他说现在他好多了，因为他开始关注他自己了，然后就比较爱开心了，他以前有点抑郁。我说我的心态也越来越好了。他说你的心态一直都很好。他说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活得很开心。我说也没有很开心，但是我开心是因为我一直不走入任何的评价体系，

在乎你吗？他在乎，但没有那么在乎。就是有一句话很潦草，但是也挺精准的。他说你所有的亲戚，他们都希望你过得好，但是请不要过得比他好。

我想在我们的广播里全省找一个人，应该他来自于淄博，他叫李存心啊，我是根据京东的那个小程序查到他的名字的。我在前天收到了10盒淄博炒锅饼， 还有一个特别丑的喇布布，打开箱子我先看到那个喇布布吓得我差点坐到地上，就喇布布是丑萌，你忘记了萌，你给我买了个假的，然后它只有丑，我谢谢你啊李存心啊，我记住你了，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你知道百灵鸟的嗓子快好了，抓紧了寄了10盒炒锅饼，这么热的天你是怕我不上火是吗？你是不是存心的你？ 你赶紧过来找我，让我表达对你的谢意啊，我保证不打死你。<笑>啊不，我很温柔的。我刚才办了火，给我寄了10盒炒锅饼，各种口味的，我都不知道淄博的炒锅饼有这么多味道。我太谢谢你了，李存心，你在听节目吗？你的名字真好啊。

露露在平台留言说，小康你都好久没有讲老王的故事了。老王没有什么故事啊，老王最近很荡，相亲屡屡失败，酒馆生意不好，然后他最近给自己买了一个 T 恤，胜者为王老师，胜者为王老师。我说你这哪弄的，他说买的。我说为什么穿这个衣服，他说嗯挺有趣的，然后给我翻出来说，康姐你要不要穿这个，有一个水平远超小康女士，报复一下不行就两下女士，想休几周休几周女士，别打听我背景很牛女士，心静自然凉女士。我都想演唱会给你们安排衣服，就水平远超小康女士。

任小平说，此刻我正在做饭听着广播，今天下午我没有去上班，终于可以准时听我康的节目了。节目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我就远离了工作的繁琐和生活的紧绷。陌生的声音，未曾谋面的人，明明隔着屏幕和电波，却轻轻撞进了我心底。那些心底说不出口的心事儿，不用见面，没有寒暄，就安安静静被接着，情绪有了安放的角落，这种隔空的温柔和治愈，只有听的人才懂它多有魔力。

快乐银行说，很难得今天可以坐在副驾驶安心的听广播，我听了那个姐妹写的信，思考了一条路，好想抱抱她，人到中年真不容易，都是一边受着伤一边学坚强，也在提醒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爱自己，然后有能力去爱护我们想保护的人。

红说最近公司仓库搬迁，累得我都找不着北了，要听小康恢复一下元气，管用且够劲儿。晶晶说这么肆意潇洒的康是因为到周末了吗？我第一次听康的节目的时候他正在唱歌，我心想这是哪来的疯女人啊，一下就锁定了。

浅浅说，我的成长环境比较复杂，因为我是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老二，还是个女孩，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所以我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养家很穷，有个弟弟，所以我从小吃了很多苦，过得非常狼狈。20岁的时候，我想我永远都不要原谅他们，但是现在我40岁了，这么多年我想开了好多事儿，有时候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命，所以也不想再去深究。我的女儿今年18岁，要高考了。高二的时候我给她请假带她去济南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高三我为她办了成人礼，从小到大我给她买各种好看的裙子。我的17岁过得自卑又敏感，但是我要她的17岁过得热烈又美好。他的青春期很少叛逆，很平缓的就度过了。我觉得上天对我不薄，现在的日子过得平淡幸福，也算人间小确幸了。哪能一直吃苦啊，好日子还在后面呢。但是你们不要觉得孩子在青春期没有叛逆，以后就不会叛逆。22岁到39岁是人类的秩序敏感期，请了解一下。就是 Merry Christmas， MC 又来了， MC 又来了，最想念的季节，我的 MC 又来了。Rocky 说，昨天去逛片仔癀，店员推荐我试用一下他的珍珠霜，我打开抹了一点，抬头看见了一个比这一瓶要贵6倍的，也是珍珠霜啊，比如说这个30，那个180，瓶子的分量基本相同。我说，我可以打开试试吗？打开试用装，里面是空的。我们站在那儿哈哈大笑。我特别理解那些试用180的珍珠霜试用人的想法，也特别理解店员无奈的感受。广场中央，我就喜欢听这种很小的点，太生活了。哎，他是懂生活的。有180的，谁是30的呀？都试用了，我还不试用个贵点的？又不是真用。

二霞说，我弟弟今年26岁了，我爸妈一直在催婚的路上，步履不停，每次见到我就让我给他施压，让我多劝劝我弟弟早点结婚，想让孩子早点成个家，他们早点抱孙子。但是每到我跟我弟张口的时候，我看着他，我就在想，我劝他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呢？结婚的好处到底是啥呢？我弟也问，姐姐你觉得结婚好处是啥？ 我开口又闭口，竟然开始理解他，自己过多潇洒，结婚背负妻子孩子的家庭重任，他真的可以吗？我觉得所有人如果想结婚，一定要在30岁以前把婚结了，因为就是人越活越清醒。嗯，因为我自己39岁了，我觉得30岁、31、32岁是一个分水岭。 我从28岁开始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大概27、28岁吧，然后这一路就步履无法停歇，就像你父母在催婚的路上一样。我觉得找到自己这件事情太拿人太迷人了，然后当你30多岁的时候，你就活得越来越通透，你就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当然不是说一定不要结婚，但是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寻找自己的花期，有的花就是开在春夏，有的花就是开在秋冬，那有什么办法？有的它不是花，是狗尾巴草，还有人喜欢呢。

刘兆峰说，昨天在节目里听了半吨兄弟版的《当爱再靠近》，唱出了中年男人的沧桑之感。到了这个年纪，你会觉得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呢？节目后我又听到了弦子的《醉清风》，是05年的歌，20年弹指一挥间，旋律响起，思绪万千，还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呢？佩服康的选歌水平和他的共情能力，康用每一期的节目在治愈我们，爱我们，让我们在电波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0: 听听说康的节目越听越沦陷，梦里水乡呢有没有开着车听着歌和他一起唱的，感觉特别解压。我们都是美丽的疯女人。
1: 冬天比较快过去，
0: 你们刚听的时候觉得我不够优雅，不够矜持，没有主持人该有的样子，我原谅你们，因为你们是小孩子还在成长。但是我当像鸟飞往我的山。人类的偏见像一座大山。

0: 这几年你留下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7: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8: 按捺不住。
7: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1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晚的 U17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上半场，朝鲜队的于正湘、李金任接连破门，2-0暂时领先。随后，吴亦辰传中，刘禹锡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球。下半场，赵思琴直塞，刘禹锡单刀挑射完成双响，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2-2。于正湘再入两球，上演了帽子戏法，最终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 U17，无缘决赛。今天凌晨，法国队公布了参加2026世界杯的大名单，姆巴佩、登贝莱、坎特等球员悉数在列。根据统计，法国队26人大名单共有12人将首次参加世界杯大赛。西甲联赛第36轮在凌晨展开比拼，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上半场贡萨洛加西亚首开纪录，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扩大比分，最终皇马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泰国羽毛球公开赛昨晚结束了1/8决赛的争夺，石宇奇以2-0轻松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稳步晋级。而在女单方面，陈雨菲的状态回暖，她以2-0战胜了印度选手马尔维卡，成功晋级女单8强。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资讯。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等待着你。
9: 气象1021。
12: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达6到7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菏泽20度，鲁中山区和半岛15度，我省大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淄博32度，南部沿海23度左右。周日，我省的最高温在30度左右，白天的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接下来是由丁丁为您带来的每周五固定板块《董小姐说电影》，小康在下个周一的17点和你不见不散，周末快乐。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4: 周五晚上的18:06，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停留在董小姐说电影。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心董小姐，一起请董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周的影片。董姐您好。
5: 嗨，你好。
4: 这周有哪些片子值得推荐呢？
5: 这个周其实要上好几部新片儿啊，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有一部就是虽然大家就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然后但是大家也很多人可能应该也看过，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上映过啊。然后在明天吧，在中国要正式上映，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当年也是震惊全世界的惊悚恐怖片《大白鲨》。这个我就不用我介绍了吧，那绝对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一部电影，然后就在讲个小孩一直想看《大白鲨》，但是一直就没看上。就是可见，就是《大白鲨》在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史上的影响力是有多么大啊！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也是从明天开始上映，但是它并不是全线上映，它是部分影院上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网上啊，看看哪些影院来放映。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天啊，今天大白鲨上映，不好意思啊。然后就是明天要上的两部新片儿，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部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这是黄渤和倪妮他俩主演的。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你感觉到是不是又是讲这个黄渤和倪妮谈恋爱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他是讲了两个，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偶遇了之后，然后呢，就是相互扶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而且这部电影呢是由管虎来导演的。然后刚才说了黄渤和倪妮来主演的，另外呢还有像吴永威啊、周汉宁啊、梁静啊、连卓玲啊、包启静啊、林雪啊等等啊演员来这个参演啊。然后他实际上我觉得讲的就是，他实际上讲的就是两个陌生人在艰难的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的善意，来治愈对方令人崩溃的内心。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说讲了两个，一对男女，然后他成为一个酒店的邻居，但两个人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的邂逅，无关爱情，那关乎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奇的，就是他到底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然后我看了看有些评论，他们大家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讲了一个就是特殊时期啊，在特殊期是十九前几年的时候，然后啊，这个两个人被在这个香港酒店隔离的故事吧。然后 这里面有一种超乎人想象的一种情感的表达，还有呢也是非常有深度的这样的一部电影。说黄渤吧和倪妮把中年人那种压力演绎的非常的到位，两彼此陌生的两个人呢共同经历走到一起，在短暂的相互互助中体味着人生的友情，丈量着各自我的人生的意义。它是其实讲了一个中年危机啊，然后生活窘迫接踵而至，演绎出了一种生活的百态啊，没有爱情却胜似爱情，让一切都能换个角度去对待理解啊。然后这个电影我觉得，因为管虎这部算是拍了一部我觉得非常也偏吧。其实管虎我觉得我看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就偏文艺的那些作品啊，像当年的斗牛啊，包括像那个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部狗镇啊，也是我非常喜欢啊。那这一次的话，他是在讲一个中年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也挺好奇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另外还有一部就是《绵羊侦探团》，这是一个真人加动画的一个故事，是狼叔啊，就杰克曼他真人出演。但是呢，这里面特别好玩是，就是狼叔他一出来，据说有一出来他就离奇死亡了，然后他留下了3000万的巨额遗产，让每个人貌似都有犯罪动机，然后但就是这个警察就是查不到这线索的时候，没有想到啊，他这个牧羊人敲指就杰克曼饰演的这个牧羊人，他的那些小羊们啊，竟然是成了侦探，然后呢去帮着他的主人去寻找真相啊。然后据说这个里面非常好玩，然后非常抽象的一种推理，然后还特别认真又搞笑啊。除了这个杰克曼之外呢，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种明星啊，像比如尼古拉斯加利奇吧，就是演灰姑娘的男主的那个，然后还有莫里戈登啊，这个还有这个艾玛汤库森，这都是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这个演员，然后在里面呢也给很多的角色配音或者是出面啊。所以说这部电影的话也是非常好玩啊，然后也推荐大家看啊，尤其是小朋友们，它既有这种推理，但同时又非常可爱，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小朋友来看，也适合家庭观影。另外除了这几部电影之外呢，说我们还要就是推荐一部，就是那个一连的啊，一连今年的上映，就从这周开始来推出的一部新片，叫《再见茱莉亚》啊。这部电影呢也是戛纳电影节的这个一种关注单元的自由奖啊。然后这个电影我虽然没有看，因为这种特别忙，一直没有看。但是呢，它是这个口碑非常非常的好。它也是讲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建立起了意外去暗藏危机的友谊啊。这个电影而且也是我们平常都是一些欧美的或者是亚洲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但这部电影呢它是苏丹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我们中东地区拍的，就是咱们这一般都看东亚比较多嘛，但是像这个中东或者亚西亚的这样的故事是非常少的，然后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观看，还有呢，就是这一周我们影院也有独家的放映，比如说像那个，明天我们中影预约的《过春天》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部是那个，这个叫《监狱来的妈妈》，她是周日做点映啊。然后这些那个都是一些就是非常少见的影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百丽宫去搜一下啊，搜一下我们百丽宫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排片。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哦，大家应该是都知道了，成本1000多万，但是据说是不到1500万拍出的一小作品，然后目前它的票房已经是 2.6亿了，然后应该是明天就能过3亿。他现在的票房预测已经过了10亿了，这就简直就是一个票房奇迹啊！你要知道，今年的电影市场其实还是，尤其是春节之后还是非常惨淡的。然后甚至就是五一档的有些作品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这样的一个小作品在五一和很多大制作影片同台竞技，而且呢，竟然是然后这个。就是以小博大，然后成了就是这个档期最后票房的大赢家。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来这个关注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今年，我觉得你2026年，可能你比如说很多片都不用看，但是这部片子一定要看。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电影市场的一个风向标。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非常惨淡的情况下，就未来的电影之路该怎么走啊？当然就是说以前的那些经验还是可以走的，但是也有一条新路是值得大家去研究的啊。那就是说其实实话，就是可以把很多就是我们创作中的很浮躁的东西全部去掉，然后看看这部电影他们是用真心去创作，然后真心去表演啊，这样的一部作品。然后呢，它在格局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也触动了中国就是内心底色的，比如有情有义，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非常好的一种这种文化的底色。然后所以而且就是以情动人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来讲的话应该是都很有启发性的。
4: 包括董姐讲的这部电影，其实我看这里面的演职人员，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都是一些算是素人演员呢？
5: 对，他们都没有表演的功，那个就是没学过表演，而且就是导演都是从网上他去通过大数据去搜这些演员，然后搜出来这个就哎看了看就是比较合适，然后呢就让他们来面试，然后面试以后觉得哎合适就让他们来演。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他们其实演员也有本色的演出，但是呢也有这种表演的灵气。啊，然后就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嘛，都是来事儿，对现在年轻人肯定是非常陌生的。但是他们能够去抓住那个年代的人物的特质，这个也是真的是很有天分的，我觉得。当然，导演的指导这一块也是很重要，因为导演他其实，他一向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对导演很熟，因为在之前的话就也是给他做过。采访，另外他也采访过我，然后还拍过我，然后呢，我对他非常非常熟悉。他就是一个，就是我就安心的去拍我家乡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一直就是从他一开始遇到第三部片子，他都是在拍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从来没有忘初心。而且呢，他一直都是用了，就是说我不用专业演员，我就是素人。为什么？当然是没，一个是没钱。确实是没有钱，然后呢请不来。另外呢，我觉得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你一旦用了一些所谓的流量学的偶像明星呢，可能在创作时候就制走他的想法。那我觉得就是用了素人，用大家都是用一种就是说那个没有任何杂念的这种心态去演电影的话，我觉得可能反而是起到了最好的效果，可能1+1=2，那有些可能就1+1=0了，因为没就是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部电影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研究去分析。当然，并不是说我要求所有的电影我都要做素人啊，都要小成本，当然不是这样的，而是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作品，最重要的是真情真意真心。因为只要是你真的用真心了，我觉得观众他是一定会看到的，他们会懂的。但是就现在就怕就是你没有那个真心，你做不到那个真挚。
4: 其实我想到了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在说要真听真看真感受嘛，就有的时候能够从电影当中感受到刚刚董姐所说的真心的。
5: 对对。
4: 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电影里面呢，我们济南百丽宫影城我看都还有排片儿。
5: 对对，肯定是我推荐的，肯定是有排片。然后其实我很喜欢黄渤的表演，而且倪妮我也非常喜欢。所以我很就是在表演方面，我非常非常期待这两个人的化学反应。不是说就是，而且这种化学反应不是大家说的那种什么爱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演对手，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挺好奇的。
4: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部影片。
5: 对对对，我真的是已经很少看到就是说除爱情之外的然后这种关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观看的。
4: 可能我期待的点和您的点不太一样的是在于我很期待管虎和黄渤能再次有哪些火花。
5: 对对对对，管虎其实黄渤已经合作好几次了。
4: 是的，
5: 包括他电视剧对吧，然后我特别喜欢宁宫啊，然后管虎是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当年他的第一部就是黄渤的第一部那个电影，就是当时还是没有在电视上，是那个还是在电视电影了，叫上车走吧就是那个管虎来拍的，后来管虎就非常喜欢他，一直在用他然后包括后来的还拍了那个斗牛，然后斗牛也是让这个黄渤拿了这个最佳的影帝嘛，然后之后就黄渤之后黄渤这个又和他合作了好几部，那这一次也是他俩多年之后的第一次合作了吧。黄渤当年我还记得厨子戏子痞子也是和他合作的，但是好像从那之后他俩就没有再合作了吧。
4: 应该是。
5: 对对，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所以说他俩再一次合作我还挺好奇的。
4: 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吧，来到周末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济南百丽宫影城，一起去感受光影的魅力。也特别感谢董姐带来的精彩的分享，特别感谢您，谢谢。
5: 好，拜拜，
4: 再见。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也是向我们介绍了未来几天的新片，这其中呢有新片，也有像刚刚我们的董姐介绍了像大白鲨，也是在今天是以 4K 修复版还有 IMAX 巨幕首次闯入到了中国影院当中。可以说不管是这种老片也好，还是很多的像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包括绵羊侦探团等等，以及目前正在热映的这些影片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周末一起进入到济南百丽宫影城，一起去感受光影的魅力。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董小姐说电影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101.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8: 在上周末的中超联赛中，克雷桑延续了极佳的状态，以梅开二度的表现帮助泰山队在客场2-1取胜深圳新鹏城。对于近几年的山东球迷来说，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克雷桑的爆发总是能够帮助球队度过困境。然而从比赛的内容来看，球队阵容的结构性缺陷依然没有修复，进攻也还没有成熟的套路。好在2连胜入账6个积分之后，让俱乐部承担的压力小了一些。今天的看球时间呢，我们就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近期的泰山队，欢迎著名的足球记者王小瑞。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看球时间。
8: 欢迎小瑞。坐在中间的是球迷代表赵旭。
10: 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砍球论江湖。
8: 最后一位是泰山队的随队足球记者姚正。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再次欢迎三位。那客战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如愿从客场带走了3分。那相较于之前和上海申花的那场比赛，这场深圳新鹏城并没有跟泰山队打对攻，那因此呢，留给泰山队打反击的机会也不多。那么怎么评价泰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小瑞？
9: 其实这场比赛可能相比较上一轮对阵这个上海申花队，在过程上大家会感觉到有些落差啊，因为确实，泰山队的这个赢球可以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啊，其实就是说是克雷桑。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呢也有一些现实的情况需要考虑当中。其实在出征之前，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对于泰山队来讲，结果大于一切，能赢一个球1-0就可以了。当然呢，克雷桑他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会给很多人一定的信心，特别是进入到联赛的中段啊，需要这种个人上一个很好的发挥带动整体的这种进步。包括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其实我们也看出来啊，这个前场的三叉戟他们的这种个体的发挥，在申花队特谢拉受伤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实过程我们还是要相对宽容一些，结果对于目前啊这样的一个紧密赛程状况下的泰山队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
8: 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啊。其实在主场战胜上海申花之后呢，球迷们根据泰山队面对实力不同的对手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差呢，有这样一段评价，说遇强不弱，遇弱不强，为强队找不足，为弱队找自信。山东泰山队呢是堪称中超的第一暖男球队。当然客场战胜深圳新鹏城，是不是打破了这种遇弱不强的魔咒？
10: 其实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最近3场比赛2胜1平拿到7分，其实是非常让大家满意的。虽然过程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实际上整个球队的精气神儿，包括球员在场上的呼应，其实是比之前的比赛有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个变化其实我认为跟这个王大雷的回归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作为老大哥，他在后场一喊，然后整个能形成一个整体，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深圳队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最强的阵容，因为主力的中后卫外援是四皇停赛，还有一个阿戴米，他们主教练在发布会都说了，这个球员觉得自己没准备好，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首发一个单中锋这 这个外援跟咱们踢，咱们是四外援打一外援，赢了其实也是情理之中吧。就是他们这个队是在弱的基础上，可能还是只有六成的实力，这是咱们这个赛季第二次连胜。
8: 所以从这场比赛来说，我们还不能说打破了这个遇弱不祥的魔咒，是吗？姚正，
11: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连胜总是非常关键的。斯卢茨基在赛前的时候也是引用了这个福格森爵士的一句话，去鼓励，就激励他们的球队，就是说衡量一支强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是

0: 看它如何能够尽快的完成反弹，是吧？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上一轮是刚刚输给了成都荣城，在手握两球领先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就来到客场。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场比赛当中，确实上海申花可能并没有很好的走出势力的阴影，也没有为比赛真正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对泰山队来说，我们用两连胜可以说是彻底的缓了一口气，也真正的提振了球队的士气。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当中，我们都说这个前场三叉戟可能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防守端的那种投入程度，也展现出了球队真正在精神面貌上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泰队球迷非常期待看到的。
1: 所以这波两连胜不仅让球队收获了六分，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信心和反弹。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克雷桑呢又是以天神下凡般的表现呢，是征服了球迷，两粒精彩的进球锁定了胜局。因此呢，球迷们戏称不是山东泰山队战胜了深圳新鹏城，而是克雷桑战胜了对手。那么关于克雷桑的爆发，是对手实在找不到守他的办法，还是韩鹏又重新找到了新的克雷桑的使用说明书？
2: 客观来说啊，克雷桑目前就是中超联赛的一等球星吧。其实无论是他的这种表现啊，他的这种进球率，包括他的工资啊，据我了解啊，也是中超联赛现在为数不多的能够拿到税前300万欧的顶薪的球员。像成都荣城的费利佩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包括上海港队的梁纳多。但是大家看了这两年的中超，这几名外援都是顶尖水准。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运用克雷桑去引领这套攻击群。目前的泰山队至少在本赛季，我个人一直持有一个观点，对于前场三叉戟，对于克雷桑，这就是泰山队的法宝，这是明面上的优势，我们不需要隐藏，我们就是在明处。那么这个明处尽可能的发挥出它的最大功效，至少在中超联赛当中吧，极少数的球队能够阻挡得住这套三叉戟。
1: 也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踢了11轮比赛，山东泰山队是总算找到了最有效的进攻套路？简单粗暴，就是把球传给克雷桑。
3: 韩鹏指导和整个团队把这个克雷桑的位置提到了前面，因为其实在之前几轮联赛，克雷桑连续没进球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这个中场组织者这么一个作用，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回防到这个禁区里面去铲球。这个其实并不应该是去克雷桑去做的活，他更应该是体现他的攻击力。他其实是前面这个泽卡作为一个支点，然后克雷桑两个人的威慑力，再加上瓦科的这种串联，他们才能把三叉戟真正发挥出三叉戟的作用。如果克雷桑还要组织的话，其实他是很难有很多射门机会的。可以看到这两三场的数据来讲，克雷桑的射门数是比前几场比赛至少是2倍或者3倍的。当然他个人能力也充分得到体现，特别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是完全是自己颠球，然后这个射门一气呵成，这个就是顶级球星的作用。就是克雷桑首先他不容易被其他球队轻易防死，而且如果其他球队强行的把克雷桑锁了，那反而是给这个泽卡和瓦科还有其他中国球员机会，那么可以是通过克雷桑的牵制，那至少在中超是没有球员能一对一防死克雷桑的，也就意味着说需要假抢他，那相当于我们就会有多一个人的这个优势，只要把球能倒出去，那我们就能形成人数上的多打少，哎，利用克雷桑去牵制，然后其他球员去进攻。
1: 我们都说这三叉戟确实很强，但是与此同时又暴露了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结构性的缺陷，中场。
2: 在发布会上啊，这个俱乐部的副总苏茂珍他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目前在联赛紧密的这个赛程的安排下，我的训练安排都不够啊，训练课的课时我都保证不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再去想发明一些东西、创造一些东西的话，时间不够啊。至少在5月份，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当然可能6月份进入到世界杯这样的一个周期，因为6月份从目前赛程来讲只有一轮联赛和这个足协杯赛，相对可能会有充裕的时间，但是你这跟冬训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另外你如果去尝试一些新鲜的战术、新鲜的这些内容的话，首先你的人员适配的程度能不能支持你这个战术的实现，其次你可能还需要在实战当中去通过一些历练，交学费呀，但是按照目前积分榜的情况，包括大家对于泰山队的这样的一个容忍度吧，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再

0: 走这样的一个纠错的过程，对吧？你有什么优势，你就尽可能打出什么优势。
1: 其实泰山队已经是在调整了，就是这个黄正宇，其实现在能看到他就是拖后的那个人，他现在在这个四个后卫还是三个后卫之外，等于形成了多的一道屏障。这个位置其实本来是要给八号马德鲁加的，但是呢，马德鲁加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是吃了张黄牌，他也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是黄正宇起到作用。而这一场呢，四黄一停赛，啊，等于说那就没有争议了，直接就让黄正宇继续打这个位置。哎，事实上他起到了教练组想要的，在后卫线上多一条屏障的这个作用。这就是跟前几场比赛的变化。咱那个丢球是什么时候？最后
0: 对
1: 15秒，等于说其实是一场能够零封的比赛。咱们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零封了。而且尤其是上半时，我们基本上全都得丢球，对，所以说其实在防守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进步了，在我认为是已经做了调整并且有效果。如果说再进一步调整的话，这个也可能是我的一个馊主意啊，比如说这场比赛像这个阿尔瓦罗应该也是停赛了，他是四张黄牌了，那么就可以考虑有没有可能马德鲁加试一试中后卫这个位置，因为他之前确实也打过啊，这个身高啊包括这个作用它也能起到这种一定作用，最起码是比你放个高准翼加上一个史聪臣或者是彭笑，好像是让大家心里能踏实一点。因为 U21 现在我认为就是对这个球队的阵容或者说这个稳定性影响最小的就是陈泽世，他上的话不会说导致这个防守端崩塌，也不会导致进攻进不上去。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史聪臣他要是小队员在后面一紧张漏个球，或者说上这个刘奇伟，这个就不用说了，他之前已经用这个表现证明了王大雷为什么是一门了。
2: 最近呢，关于克雷桑呢，还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身穿中国国家队球衣的照片。那件球衣呢，应该是队友谢文能送给他的。而克雷桑呢，在中国也已经待了5年的时间，达到了可以规划的门槛，因此呢，很多球迷呼吁说赶紧规划克雷桑吧。那这件事情从操作层面上来说难度有多大？小瑞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自从上一个世界杯选赛周期结束之后，关于规划球员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事情啊，其实是处在一个暂时停滞的状态。啊，当然一方面是有些球员，包括克雷桑也好啊，包括其他球员也好，还没有达到满5年的这个条件。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目前在操作规划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入籍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存在着很多条条框框啊，诸多难度。现在有工资帽的这样一个限制，哪怕是今年的这个限薪限酬的条款，在外援原先工资帽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200万欧，近似于专供规划球员入籍球员使用的这么一个幅度啊，因为目前啊。各支球队的外援的工资帽的总额是税前1000万欧，但是如果有规划球员，他的这个工资是应用在外援而不是内援上的话，是可以单独附加200万欧。但是据我们了解啊，目前只有上海港队的蒋光太他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新增的条款。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克雷桑目前就是目前他作为外援，他的工资已经是顶薪税前300万欧了。那即使我们再有这个规划的操作的话，那你也不能突破这样的一个限薪限酬的这样的一个工资帽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这是首先第一个很大的困难。当然呢，也有人提到塞尔吉尼奥的这个情况，但是塞尔吉尼奥和克雷桑的规划，首先塞尔吉尼奥在亚太的工资跟克雷桑在泰山队的工资这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另外一个不同点就是塞尔吉尼奥，大家注意到他规划的这个过程最终落脚点是哪里，不是长春亚泰，是北京国安。那么实际上呢，这就涉及到规划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由企业买单。而山东泰山俱乐部呢，又跟塞尔吉尼奥的北京国安俱乐部另外一个区别点在于什么呢？它不是单一性质的国企俱乐部。首先国安是民营，它是国企，其次它现在是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俱乐部。那这里边其实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这样的可行性上，我个人的理解啊，包括我也搜集到了很多信息， 都是存在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2: 嗯，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克雷桑还是放出了自己的这个照片，是不是也是自己的一种表态？
0: 他目前也在去考虑他的选择，或者说他的未来的定位。因为克雷桑今年已经30岁了，他的合同是明年底到期，在31岁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需要考虑他职业生涯几乎是最后一份合同他的选择了。其实也不瞒大家啊，据我了解，在过去这几年也有西亚球队看上过克雷桑。
2: 嗯，
0: 那么目前啊，这个中超联赛他的这种影响力，包括他的这种无论是竞技层面还是薪水待遇层面，和这个西亚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1月份也U23亚洲杯也去了吉达和利雅得，我觉得差别太大了。这个济南要比沙特舒服很多啊，我觉得这方面包括每轮主场比赛，我也看到他的家人也来到中国，我觉得这方面他也会做一个考虑。
2: 其实这两场比赛呢，克雷桑呢是异军突起，表现得非常好。泽卡呢虽然表现不差，但是却因为自身特点的问题呢受到了一些网暴。一些球迷认为泽卡没能起到一个中锋的战术作用，不能背身做球，高空球争抢也一般，那甚至呢喜欢拉边进攻。那么各位，泽卡真的做错了吗？
0: 在三名外援之中啊，包括球队里面跟我反映，他是最勤奋最认真的球员，或者说他对于足球的态度，相对而言呢，我觉得要比克雷桑跟卡拉伊什维利要更加愿意付出一些。这个和球员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克雷桑是属于天赋很强的那种球员，对吧？他更多的时候是靠个人的才华在比赛。那么卡拉伊什维利呢，确实呢在这些年当中啊，无论是在韩国的经历，包括在中国的经历，他其实踢得非常聪明。泽卡是个很实在的人，而且泽卡这种勤奋呢，我觉得跟上赛季后半段卡莱伊什利也是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啊。因为泽卡的合同是到今年底到期，其实他也在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这种奔跑，即使留不在泰山队，能够继续留在中国也好，我觉得首先他的标签是一个勤奋型的球员，他非常勤奋。另外一点呢，其实从战术的类型上啊，踢球的这种风格上，泽卡跟费莱尼
2: 对
0: 佩莱还不太一样啊，他其实更是一个近似于射手的球员啊，他不是一个更能够踢出战术作用的中锋，但是呢他的得分能力啊，包括之前对阵申花之前的比赛他就取得了进球，对阵申花也是他首开纪录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他在门前的这种嗅觉跟得分能力是非常关键。他的前任跟他不是一个起平线。这佩莱、费莱尼来中国之前，包括他们在，哪怕费莱尼当年参加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起平线都完全不一样。
1: 球迷没有太大必要责备他，因为泽卡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说整个球队的战术体系，他不是那个战术核心点，他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人。真正的那个核心一直都是克雷桑。
0: 是的，
1: 就像原来费莱尼在的时候，其实核心点是在费莱尼身上，那个聚光灯就打在他一个人头上。那泽卡现在就是一个属于这个辅佐克雷桑这个登顶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其实在我看来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无论说咱们这个球迷说他没有这个背身做球或者争顶的成功率不够，但是事实上他其实是经常能出现在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克雷桑现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轮联赛下来9个进球3个助攻，然后泽卡呢是4个进球1个助攻，瓦科是2个进球4个助攻，但是泽卡应该有不少于3个的门柱和门梁，或者3个或者4个或者5个，这个我有点记不清。就是说这赛季他其实真有点欠运气，有2个球都是打在球门柱内侧，正常来讲往里旋的，哎，都弹出来了。这就是运气到了的话，那他可能现在进球数就是8+1，那就完全另外一件事了，球迷也不会抱怨了。
3: 主场跟那个上海申花的比赛结束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泽卡是立即就敷上了那个冰袋嘛。就是在昆仑赛网去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问了问他，我说你这个敷冰袋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吗？他说不是，他说就为了就是帮助我更好的去恢复，然后去更好的去应对接下来的赛事。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的一个态度嘛，就他从 被换下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开始去准备下一场比赛。而且我觉得咱们把球员分类嘛，有些球员是自带体系的球员，是吧？像克雷桑这样的，他有绝对的个人能力。有些球员是体系球员，就他如果给他一个合适的体系，他一定可以做出相应的贡献。也有些球员可能是咱们球迷开玩笑说是游离在体系之外的球员，比如说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济南小伙德尔加多，是吧？但我觉得泽卡可以说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体系型的球员，而且他其实我们都在说啊，他投球啊怎么样，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就是他其实是一名非常全面的前锋。就说我们在这个反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泽卡的带球突进，是吧？他的这种分球，我觉得他在这个完颜塞纳吉能够发生一个比较好的化学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泽卡发挥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那这两场比赛呢，我们赢球了，而且更高兴的是终于又看到了那个赛后的合影。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设计？
0: 这至少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球队内部还是非常团结的。包括那天踢完上海申花队之后，王大雷呢也是讲出这句话啊，我们都是非常团结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呢，也是回击了外界的一些传言和猜想吧。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球队的配置啊，包括韩鹏从去年夏天上任之后到现在，其实球队也是发生很多变化，有些球员老队员的离开，当然目前呢，对于山东队来讲，可能像本赛季结束之后，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调整，一定的更新换代。我觉得这在足球世界里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否保证一个稳定性啊，包括这种团队的向心力是非常关键的。之所以选择韩鹏啊，据我的了解，也是大家看中了韩鹏作为这个过去这个带头大哥他的个人的影响力啊，包括现在在泰山队像王彤啊、郑铮啊啊，包括王大雷跟韩鹏，这都是从队友啊现在做成了师徒。这些老队员呢跟他之间的彼此这种关系啊，无论是憨厚啊，还是这种为人对勤恳啊，这些东西就是这支球队要保证他的稳定啊。因为现在的泰山队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从21年的申花王到现在，其实他的阵容的整体的结构啊，是趋于老化的啊，包括现在这几名外援啊，可能看上去还是当打之年，但是等他们合同到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偏重这个老龄化啊，包括这个瓦科今年已经33岁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其实俱乐部可能更追求于未来的长远发展啊，包括现在有些老队员啊，你像这个郑铮啊、准翼啊，他们去带一带彭笑、史松辰啊，包括这个陈泽世跟着李元一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看重未来的这么一个广积粮缓称王的这么一个谋划。因为确实从本赛季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山东队想在联赛当中啊有所这个成绩上的这个建树有点困难，但是给山东队2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不只是05的这批球员，包括 B 队的一些07年龄段、08年龄段的球员啊，包括是13号凌晨我们看到了国少队打入这个 U17 世界杯首开纪录的何思凡啊，包括国少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山东队的球员，这些都是山东队的财富。就是我们要清楚的认知，在金元时代和后金元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的那几年的过程当中，山东队的这个青训的这个力量是没有得到太多的发扬。这些年可能只有谢文能啊算是从这个后备力量啊一点一点的接班了，其实很多球员都流失了，对吧？都流失了。但是现在呢，山东队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现状，因为现在确实很多俱乐部啊已经比拼的不是这个外籍球员的水准了，因为有工资帽的限制，你最多就是克雷桑、费利佩这种税前300万欧，你拼的是本土球员的实力。那大家都看到在05年龄段以后啊，全中国的这个青训力量都在提升，那这个时候呢，山东队的这些球员啊是需要扶上马走几程的，送几程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张这个更衣室的合影吧，也是反映出了俱乐部的一个稳定性和这样的一个团队。但同时呢，在这个团队的背后其实是需要一老带新，我个人觉得这还是得需要一些时间，有这么2到3年的时间吧，可能等这05以后啊，包括07、08球员成熟以后，我觉得山东队的前景 可能更加让人值得遐想。
2: 赵旭作为曾经的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怎么看待这样的赛后赢球的合影对一个球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提升作用？
1: 其实刚才老师说了很多啊，我可能相对来讲还更乐观一些，因为从这之前这三场比赛的比赛内容来讲，我能感觉到就是球员之间，包括这个教练组之间，球员和教练组之间，他们是更加的紧密或者说更有呼应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其实对这赛季最终的结果还是抱有一个好的一个猜想。像这个特别是韩鹏为代表的这些老的鲁能球员，他们其实是想要把这些球迷拢在一起的，这是一定的。而且像这个郑铮也好啊，还有王彤，还有刘彬彬这些老将，他们还在十八人大名单里，个别时候首发，大部分时候作为一个替补。其实这些球员在我在球队的时候就已经在了，他们十几年都在，他们对球队的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了解，他们是一定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的。这些老队员在我看来很重要，也许他们在场上已经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于球队的这种向心力、这种凝聚力来讲，那是不可替代的。包括像王大雷上场之后，就是最鲜明的一个例子了。
2: 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这个合影的意义。他们未必在九十分钟之内能够上场比赛，但是在那张合照里面，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三分所带来的一种快乐，而这种快乐通过照片又能传递给更多的球迷。接下来中超比赛又要密集了，一周双赛，我们的下一个对手呢是重庆铜梁龙。作为升班马，这个赛季呢仅输一场，而且呢目前是位居积分榜的第二位。怎么看待这场比赛，姚正？
3: 在 NBA 的世界里有一句老话叫赢球的球队不做改变，我觉得在我们中超来说也是这样，就是泰山队想要去争取三连胜，其实就是把我们在过去两连胜期间做得好的内容延续下去。一方面是我们的防守，在过去两轮我们解决了总是习惯性先丢球这么一个问题，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比赛竞争当中我们能够占据主动。那么对阵铜梁龙这个对手，我们一定要把防守做好，因为我们虽然两轮都没有先试球，但是我们在定位球防守上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要做好我们的防守。另外就是在利用好外援三叉戟，把我们的进攻依然找到最佳状态。因为重庆铜梁龙到目前为止他们仅仅丢了十个球，他们是整个中超防线第一档的球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做好我们的进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踢出我们在过去两轮表现出来的这种斗志，这种取胜欲。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说重庆铜梁龙是一支升班马球队，但这支球队韧性十足。就这个赛季现在强势领跑中超积分榜的成都蓉城，唯一一场平局就是在跟铜梁龙的比赛当中，而且当时是成都蓉城一度是2-0领先，但重庆铜梁龙让二追三，险些赢下比赛，最终是3-3战平了。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一支充满朝气的年轻的球队，一定要把我们的斗志展现出来，就真正做到像我们教练组一直在表达的，用胜利去回馈我们主场的球迷。
2: 赢球的球队不做改变，那这场我们还会坚持这个四后卫体系吗？
0: 两连胜啊，还是要坚持自己基础打法的同时，针对铜梁龙队的这几名外援，包括像这个队长向玉旺，还是要做一些限制，这一点还是比较关键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泰山队毕竟更有传统一些，更有经验一些，这场比赛呢，发挥他们的这种经验啊，也是比较关键的。而且呢，泰山队刚踢完这个五后卫的深圳新鹏城，现在又遇到一支五后卫的球队，那我觉得从球队而言，包括从球迷而言，大家都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而且呢，两位主教练过去也在国家队这个做过队友，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还是相对有点看好泰山队。
1: 在我看来，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对方的这个外援层面，他们这个九号前锋是一个左脚球员，罗马尼亚的25岁，他的速度非常快。他们11号是进攻的核心，这个迪马塔，虽然只有1.85米的身高，但是非常有这个对抗能力。而且投球也很好，速度也很快，他们基本上是这个整个中超联赛进行到现在越位次数最多的球队， 这两个球员只要但凡有机会，一个大脚过去，他们就往身后插，然后很多次都奏效了。而且这个队是目前中超跑动绝对意义上的整体跑动第一名的球队。他们这个球队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七号这个项玉旺这个队长，22岁，他是从重庆的这个超级联赛中冠、中乙、中甲、中超，
2: 从草根到
1: 从草根到职业5档踢上来，现在才22，他5档都已经取得过进球了。那像这个球员，他虽然是个前锋，是个射手，他一场比赛能跑12000，这什么概念？就是基本上这个整个中超跑动距离前10、前20的水平。他们队这样的球员有6个，其中有2个这场踢不了。他们本来的主力双后腰8号和10号，一个中方的一个小球员和一个外援，但是这2个人踢不了，换上的那个16号、27号上一场的主力，也跑12000、13000，就是说这个队的西班牙的体能教练把体能拉到极限了，在中超是独一档的体能，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别踩坑，就是说千万别急，就是因为他们的体能很好，我们不能说在最开始消耗太大，消耗太大的话呢，可能说最后剩20分钟就有点顶不住了。第二一点就是说，这个队呢，他造了这个其他队11轮造了4张红牌，其中有2张都是对方的外援火大了，一个肘击，然后红牌下去了。咱们的外援呢，也有一些脾气啊，我就觉得，特别是有一个非常霸气的球员，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脾气就会比较暴啊，那一定得注意，因为那两个外援都是在比赛最后时刻这个火气上来了，因为这个队跑不死嘛，他所有球员都在非常狂热的奔跑，特别是中场球员支援后场，他们的大脚解围也是所有中超球队里目前11轮下来最多的，那么可能就会面临咱们的锋线球员就是不停地被对方小动作拽一下啊，碰一下啊，然后可能比如打到80多分钟还是0-0，他还在拽你，那我想进球，我可能就有点暴躁了。哎，咱们一定要控制情绪。他积分在咱前面，其实他丢了10个球，然后这个成都是丢9个球，这两个球队是防守独一档第一档球队，然后第三名丢球就15个以上。其实他们虽然最近4场比赛3平1负，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防守仍然做得很好，只是说这几场比赛他们进攻没发挥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立足于把自己心态放低点，咱们虽然2连胜，希望3连胜，但是我们还是抱着这个保平争胜，最起码我们要拿到分数啊，来保证这个1周双赛的强的这种强度之下，然后能够尽量的取分，要是能够3连胜，那我们当然更高兴了。我也非常期待比赛之后留出下一张更衣室的快乐的大合照。
2: 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啊。2连胜的战绩为山东泰山队缓解了不少近期的压力，主动求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泰山队的头号课题。四后卫的战术体系要不要坚持，战术细节如何优化，锻炼新人与追求成绩如何平衡，韩鹏与他的教练组依然任重而道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七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明天晚上，山东泰山队将会与重庆铜梁龙在济南奥体中心上演一场对决。此役呢，韩鹏麾下的泰山队正试图用一场含金量极高的胜利延续五月征程的火热状态。然而球队中后场的两大主力李元一与外援中卫阿尔瓦罗的双双累积黄牌停赛，给本场比赛的排兵布阵带来了不少的考验。作为本赛季的最大黑马，防守坚韧、作风硬朗的重庆铜梁龙显然不会轻易让泰山队在主场取得三分。一边是两连胜后气势回升的老牌劲旅，而一边是12轮仅一负的超级黑马。山东泰山队近两场场均打入3球，而重庆铜梁龙前12轮比赛仅失8球，防守效率位列中超第二。最反常的细节在于泰山队将会如何去安排整个阵容。两大主力李元一和外援中卫阿尔瓦罗同时停赛，韩鹏究竟会如何变阵？是收缩阵型，还是一口气派上陈泽世和伊木兰两位小将去组成双中场的后腰？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豪赌？也许我们在明天晚上走进奥体中心的时候，赛前热身，你会发现王大雷吼声格外响亮，而这位36岁的老门将将会完成个人中超的第400次出场。其实，在王大雷的前面，明天晚上泰山队会不会将后卫线派上彭笑和郑铮，还是说有黄正宇来临时组合？彭笑如果明天晚上首发的话，那么顶替阿尔瓦罗的就是他。阿尔瓦罗前11轮场均贡献4.2次解围和3.1次拦截，这两项数据在队内都是排名第一的。而阿尔瓦罗的缺阵呢，也会让山东泰山队的后防线的高度从平均1.88米骤降到1.83米。而重庆铜梁龙恰恰是本赛季头球进球数最多的球队之一，一共有5粒头球，并列中超第3位。其实这个错位呢，像极了申花缺少朱晨杰后被狂灌3球的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韩鹏能够大胆的启用陈泽世和伊木兰的双后腰组合的话，那么就将是用青春来换经验了。陈泽世在预备队的联赛中每90分钟贡献2.7次抢断，而伊木兰传球成功率高达89%。其实两人的数据呢都是高于李元一的。其实呢，这就像篮球场上用2名新秀控卫去对位保罗，华丽但危险。重庆铜梁龙的中场核心莱奥纳多前12轮打入4球，并送出了3个助攻，场均2.1次的关键传球，排名中超第7。更致命的是，重庆队的转换进攻率占比高达38.9%，这意味着只要双后腰任何一人失位，那么王大雷就将直面对方外援3叉戟的冲击。不过，泰山队的底气永远来自于前场的3叉戟。泽卡、克雷桑和瓦科组成了3叉戟，合计贡献14球，占到全队总进球数的77.8%。赛前发布会上，韩鹏罕见的直言：“我们的进攻不需要调整，只需要把球交给他们。”这种自信建立在数据之上。近2轮，三人合计完成了23次射门、14次射正，转化率高达60.9%。这就像篮球场上三人场均合砍70分，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敢轻易的包夹其中任何一个人。重庆铜梁龙虽然整体防守出色，但是呢，很简单，他们的边后卫是大难题，整体速度偏慢，回追速度在中超属于平均水平，而克雷桑、瓦科的冲刺速度在中超是顶尖的，而这组快打旋风
或许就是韩鹏敢押宝年轻人上场的真正底牌。中场如果谢文能单独的拎出去的话，本场比赛之前呢，有传闻说英超球探在现场已经考察过这位国脚了，而谢文能本人呢，只是淡淡的回应要专注比赛。如果说不出意外，谢文能依然会出现在右边翼位的位置，进攻时前插成为边锋，防守时退回成为边后卫。而这个角色的要求极高，本赛季他场均的跑动距离达到了 11.2 公里，位列队内第一，同时贡献两个助攻 1.3 次抢断。韩鹏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安排，重庆队速度最快的是边锋吴庆。如果说边锋吴庆他的这一侧去让谢文能来去盯防的话，可能会得不偿失，而恰恰谢文能这一侧有可能会是明天比赛的胜负手，因为这样的话谢文能就有很多一对一内切射门的机会。其实呢，这有点像橄榄球的路啊，有点像橄榄球的槽位，接球手藏在槽位，制造错位去进行打击。其实现在的足球啊，有一种变化，就是越来越像橄榄球。重庆队其实一直采用的是高位逼抢的战术，如果说采用高位逼抢，谢文能后场拿球后的长距离推进是非常具有威胁的。本赛季他长距离推进的成功率高达 71%， 将直接撕开对手的中场屏障。而对于重庆铜梁龙来说，这场比赛的赛前心态其实更值得去考量。作为升班马，他们前12轮只输了一场。主帅赛前放低态，他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数据不会骗人。重庆队本赛季客场战绩3胜2平1负，客场积分排名中超第三，而且六个客场四场率先破门。他们的反击套路极其清晰，后场直接长传找高中锋卡尔德克，第二落点由莱昂纳多控制，随后分给边路插上的吴庆。这套打法每场能够制造 2.3 次绝佳机会，效力仅次于海港。山东泰山队的三后卫体系最大的弱点恰恰是边路和中路的结合部。如果说彭笑代替阿尔瓦罗的话，彭笑只有21岁，而黄正宇大概率也会去客串中卫，两人之间的默契程度值得玩味一下。其实呢，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2018赛季山东泰山队也在主场迎战一支强势的升班马北京人和，当时呢同样缺少主力中卫，结果1-2爆冷输球。赛后的数据显示，那场比赛泰山队的防线被对手反击打穿了4次，其中3次形成了射门。而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过去执法山东泰山队10场比赛，主队仅取得3胜4平3负，胜率仅为 30%。 当然这些数据只能作为谈资，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主教练那套以攻代守的决心。重庆铜梁龙呢，下半场进球是最多的球队之一，他们8粒进球来自于下半场，占比 61.5%。 所以说对于泰山队来说，整个球队的体能将会受到考验。瓦科和克雷桑会不会继续频繁的回撤接应？前场三叉戟的威力会不会因为中场的体能下降而大打折扣？这就像田径比赛当中的4x400米接力，如果让两名新人跑中间2磅，那么能顶得住对手的冲击吗？5月20号，山东泰山队将会迎来足协杯的第4轮，而那场比赛距离本场比赛只有4天间隔。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泰山队打重庆铜梁龙有一点被摸底牌的意思。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这场比赛到底陈泽世和伊木兰会不会同时上场？那么我们再说另一个事情，就是韩鹏究竟敢不敢在两名核心停赛的情况下同时押宝两位小将？陈泽世和伊木兰呢，是山东泰山青训05年龄段的佼佼者，两人从 U15 开始就在一块踢球，
默契程度是非常高的。赛前的最后一练，两人完成了32次连续传球，无一失误。还有就是，只要中场不丢球，其实作为泰山队来说的话，前场三叉戟能够不断的冲击对手的防线。其实呢，作为泰山队来说的话，对于泰山队来说的话，明天的比赛其实挺有看点的。再有一个就是重庆铜梁龙有一个非常大的杀手锏，那就是红牌制造者。作为泰山队来说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因为重庆铜梁龙的红牌制造者，这真的不是浪得虚名，也不是危言耸听。重庆铜梁龙在目前的几轮比赛当中已经制造了这个4张红牌了。首先来说的话，泰山队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外援的情绪。一个是克雷桑，他最近呢脚风很顺，连续2场比赛进了5个球，是球队最犀利的攻击点。但这种核心球员往往也是对手重点照顾甚至挑衅的对象。再有一个是泽卡，泽卡需要在场上保持冷静，面对重庆这种风格的队伍，一旦被激怒，可能正中对方的下怀。足球比赛里，一张红牌能够直接改变局面，少一个人作战，体力、战术布置全都会被打乱，再强的队伍也很难赢。所以说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踢重庆这场比赛，技战术准备当然重要，但心理准备可能会更重要。全队上下都要绷得紧一根弦，那就是不管场上发生什么，犯规多么凶狠，冲突多么激烈，对方的防守动作多么大，都要把注意力放在球上，别去做多余的报复性的动作。其实呢，不光泰山队，接下来所有踢重庆铜梁龙的队伍估计都会把防红牌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球员自己得清醒，教练组也得反复的提醒。足协的罚单就摆在那儿，停赛3场5场，损失的是球队整体利益。踢球求胜心切可以理解，但为此付出停赛的代价就太不值当的了，对吧？所以泰山队明天对阵重庆铜梁龙，对于泰山队来说将会是一场硬仗，而这场硬仗真的不好。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关注完泰山队，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另外一支山东球迷很关心的球队，那就是青岛海牛。青岛海牛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呢，是现在正在开始当中。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的话，都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啊，这场比赛到底青岛海牛能否延续他们强势的状态。现在为止呢，比赛进行到了上半场的24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北京国安主场2-0领先，目前是12分钟，巴比奥助攻张玉宁率先拔得头筹。那么在第24分钟，刚刚过去的24分钟呢，是由孺子楠左脚抽射，依然是来自于法比奥的助攻，那么这样的话，北京国安现在是2-0领先。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呢，有人说青岛海牛有机会，也有人说呢，北京国安好赖不济，工体那也是有着独特的意义的。其实北京国安呢和青岛海牛交手的次数呢也算不少了。青岛海牛呢这个赛季初期表现是不佳的，但是呢近期联赛里打出了一波连胜，排名是一路上升。北京国安呢这边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目前在积分榜上的位置不太理想。中超都打到这个时候了，各支球队的真实实力跟状态基本就是摆在那里了。北京国安前面11轮打完了之后，成绩是3胜4平4负，因为一些原因，北京国安这部分分数呢被联赛官方扣除，最终算下来只剩下8分。目前北京国安在中超积分榜上排在第11位，联赛这才打了没几轮，北京国安就已经提前跟今年的中超冠军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于北京国安这样的老牌球队来说，现在的处境确实有点尴尬，球队在场上场下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每一场比赛都得去拼。而青岛海牛呢这边的状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赛季刚开始青岛海牛在积分榜上排倒数第一，是整个中超的副班长，但是最近的比赛青岛海牛像是突然开了窍，他们在最近的4场中超比赛里接连战胜泰山、海港和武汉三镇，还有大连英博，这4支球队在中超都已经不算弱旅了，青岛海牛把他们都赢了下来，积分排名自然往上窜得也快。现在的青岛海牛已经来到了中超积分榜的第7位，可以说青岛海牛就是这段时间中超最大的黑马，全队的士气呢也是正旺的。论纸面实力跟球队的底蕴，北京国安肯定是在青岛海牛之上的，两队历史上的交手次数北京国安也占优，但是现在两支球队碰到一起情况就有点微妙了。青岛海牛现在这股子势头非常猛，连续赢球让全队上下信心爆棚，北京国安虽然在主场作战有主场球迷的支持，但是面对这种刚刚连胜的球队，打起来肯定不会轻松。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纸面实力说明不了一切，关键还要看球员们在场上的发挥。其实现在这场比赛踢到现在，目前的整个的阵容呢，和比赛开始前大家预测的呢没有什么悬念，主力门将侯森首发，负责把守北京国安的球门。这种关键比赛肯定是需要经验丰富的侯森来把守后防线的。后防线4排的4个人呢，两个中后卫啊，王刚和拉莫斯，边后卫分别是孺子楠和柏杨。这个后防线的组合之前的比赛里也出现过，主教练蒙哥马利希望通过这套阵容来保证防线的稳定。中场方面呢，北京国安呢是安排了达万和孔特，之前很多人考虑，但是现在呢是赛鸟和孔特首发。
另外呢，就是张稀哲和林良铭也是坐镇左右两边，前面呢是法比奥和张玉宁。北京国安这套阵容排出来呢，能看出来主教练蒙哥马利还是想在进攻端做一些文章。中场张稀哲跟塞尔吉尼奥两个人都有不错的传球功底，只要能够后面把球正常的传过来，加上法比奥的前插跑点的特点，理论上能够形成不错的互补。并且呢，踢到现在，北京国安的两个进球呢，也都是这么进的。青岛海牛那边呢，针对北京国安呢，也是做了相应的布置。青岛海牛最近的几场胜利呢，靠的不是华丽的传控，而是扎实的防守跟高效的反击。他们的战术纪律呢，也是非常严明。球场上知道自己在该干什么。面对北京国安的主场，青岛海牛估计，也是要拼一下。虽然现在0-2落后，但是青岛海牛应该说还是有想法的，并且他们连胜的几场比赛里，进球的手段呢也是比较多样，全队的进攻点呢也比较多。北京国安的防线这会儿来看的话，应该受到的冲击还不小。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就是要在主场拿三分，止住颓势；对于青岛海牛来说，是希望能够延续连胜的势头，在客场继续抢分。双方的目标呢都很明确，比赛的过程呢，到目前为止来看也是比较激烈。北京国安的后防线能不能防住青岛海牛的接下来的反击，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青岛海牛现在在前半个小时里，青岛海牛控球率只有32%，整个场上呢是被北京国安压制，但是呢，青岛海牛还是有一次，还有两次射门，一次射正，并且还有三脚任意球。所以说，随着场上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呢，应该说这场比赛虽然说现在是北京国安2-0领先，但是作为最近势头正旺的青岛海牛来说的话，这个球还是真的要注意一些。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正在进行的比赛。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今天晚上进行的几场比赛，天津津门虎和成都荣城现在是1-1战平。也许很多的球迷朋友们都没有想到，比赛进入到了中场，目前天津津门虎是在主场1-1战平成都荣城，而控球率方面是成都荣城占优，双方呢各有3次射正，而成都荣城呢有5次射偏，天津津门虎是只有1次射偏。双方各有3次射正的情况下是各取得1粒进球。上海海港和浙江队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目前呢双方是1-1战平。河南队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也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目前双方是互交白卷，目前是1-1战平。但是河南队在上半场就用了2个换人名额，第42分钟用杨义林换下了邓达伦，用46分钟用阿布拉罕哈利克换下了何超。在另一场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目前是

命中。但是从场面上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大连英博占有主动权。控球率方面，大连英博现在是66%，而青岛西海岸呢是只有34%。其实作为大连的主场，60,000人的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对任何一支客队来说的话，都是非常有压力的。对阵的双方，大连英博海发和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目前是以6胜5负的战绩积18分，排名中超积分榜的第3位。他们是本赛季开赛至今唯一一支没有出现过平局的球队，战绩呢是非胜即负，两积分化啊，非常具有极端的特点。球队的进攻能力尚可，11轮比赛打进16个进球，但他们的防守也是问题突出，11场比赛丢球多达20个。是整个联赛中失球较多的球队之一。进入5月份以来，球队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最近2轮联赛接连遭遇败绩。作为大连英博来说的话，现在6胜5败，并且的话连续的两连败之后呢，现在压力是非常大的。2轮联赛呢是客场0-3输给了北京国安，紧接着呢是1-3不敌青岛海牛，遭遇到了客场的2连败。两场失利中，球队单场失球数都达到了3个，防线接连出现崩盘。更让主教练李国旭头疼的是球队目前严重的伤病和伤停情况。两名绝对主力边后卫毛伟杰和吕卓毅因为上轮对阵青岛海牛比赛中各自吃到了一张黄牌，也都是吃到了本赛季的第4张黄牌。本轮是自动停赛一场，无缘出战。而大连也是派上了2名小将。其实大连英博的2个边路防守呢进行了重组。在中后卫位置上，毕金浩和李昂也因伤缺席了上一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呢两人也是首发出场。此外，宋岳、曹海清、冯进等球员呢也是因伤或者停赛无法出场。上一轮比赛大连英博的替补席甚至只有9名球员，其中还包括2名门将，阵容厚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大连英博也收到了一些利好的消息，球队的核心外援罗马尼亚国脚斯坦丘以及锋线的支点马来莱也是伤愈归队，这场比赛首发出场。他们的归来呢，其实是大大增加了大连队的中前场的实力。斯坦丘的定位球和组织调度，马来莱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将是球队打破僵局的关键武器。主教练李国旭呢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球队的伤病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全队上下都渴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保持竞争力。他也承认上一轮比赛限制对手反击方面暴露问题，球队在周中的训练中已经对此进行了重点强调。大连英博本赛季的主场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联赛5个主场取得了4胜1负的战绩，胜率高达80%，但球队在主场比赛时存在着开局慢热的问题。此前5个主场上半场总共只打进1球，到了下半场轰入7球。基本上本场比赛大连队还是依靠斯坦丘的传球和马来的支点作用，通过定位球和边路突破来寻找机会。而客场作战的青岛西海岸呢，目前处境也非常尴尬，11轮联赛取得了1胜7平3负积10分，排在第10位的战绩。与大连英博的零平局相反，青岛西海岸是本赛季中超平局场次最多的球队。从联赛第5轮主场1-1战平辽宁铁人开始，他们已经连续7轮比赛和对手握手言和，创下了一波7连平的记录。更令人惊讶的是，最近的4场平局比分全是1-1，这个成绩让他们距离追平2015赛季石家庄永昌创造的中超最长8连平的记录只有1场了。青岛西海岸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进攻乏力，11轮比赛仅仅打入了8个进球，
这个数据在整个

个中超联赛当中都是排名垫底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顽强的防守，在最近的七场平局中，他们总共只丢了四个球，防线表现可以说是异常的坚毅。目前呢，球队由助理教练黄博文临场指挥，主教练郑智在之前的比赛中因辱骂裁判被直红罚下，随后被中国足协追加处罚停赛六场，意味着客场对阵大连，郑智是无法在教练席上指挥球队的。而黄博文在上一轮战平武汉三镇后表示，球员们也都尽力了，几位年轻球员表现得也不错，球队距离胜利只是欠缺一些运气，他相信运气会来到这边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打到现在呢，大连英博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进入到了补时上半场的补时阶段，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1，青岛西海岸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消息。在昨天晚上，2026U17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东道主中国 U17 女足迎战卫冕冠军朝鲜 U17 女足。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中国队凭借前锋刘禹锡的两粒进球一度扳平比分，但最终呢，2-4憾负对手，无缘决赛。朝鲜队则顺利晋级，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亚洲杯的冠军。主帅马晓旭赛后表示，无缘决赛感觉有些遗憾，之后希望加强球队的防守的压迫性和协同性。相比朝鲜队队员，我们的大赛经验仍然不足，接下来需要更多的比赛锤炼。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坐拥主场之力，全场近万名球迷身着红色助威服，呐喊声加油声贯穿全场，为姑娘们营造了热烈的主场氛围。赛前，中国 U17 女足本届赛事小组赛三战全胜，狂轰15球且一球未失，四分之一决赛又以3-0完胜印度队，以四战全胜零失球的战绩挺进四强，同时也提前锁定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朝鲜队整体打法硬朗，进攻火力凶猛，球员的个人能力和团队配合兼具，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值得一提的是，朝鲜队在去年成功卫冕 U17 女足世界杯冠军，本届比赛朝鲜队队中有9名球员曾参加了去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为了打好本场比赛，中国 U17 女足主教练马晓旭在首发阵容上做了调整，与上一场印度队的首发阵容相比，调整了5名球员。比赛开始后，朝鲜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高强度的逼抢和犀利的进攻掌控场上主动权。第27分钟，朝鲜队球员于正香在前场断球后起脚远射，皮球直钻球门死角，帮助球队率先打破僵局，中国队0-1落后。仅仅5分钟后，朝鲜队再次在相同位置制造威胁，李京任远射破门，0-2，中国队陷入被动。面对落后局面，中国 U17 女足的姑娘们没有慌乱，迅速调整战术展开反击，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也愈发响亮。第43分钟，中国队边路发起进攻，吴奕晨送出精准传中，刘禹锡门前包抄端射破门，为中国队扳回一城。一边待战，第50分钟，赵思晴送出了手术刀般的精准直塞，刘禹锡反越位成功形成单刀，面对对方门将冷静挑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成2-2平。但朝鲜队迅速地稳住阵脚，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强悍的进攻能力重新掌握主动权。第65分钟，朝鲜队边路球员突破后传中，于正香门前包抄得手，再次将比分超出，中国队2-3落后。第75分钟，朝鲜队再度利用边路传中制造威胁，于正香头球攻门，皮球击中横梁下沿弹入网窝，完成帽子戏法，场上比分变成4-2。比分落后的中国队全力反扑，替补登场的李启贤等球员积极进攻，试图挽回局势。第91分钟，李启贤内切后爆射，皮球重重击中横梁弹出，中国队错失迫近比分的绝佳机会。随后伤停补时结束，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

赵生。最终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队，遗憾的无缘决赛。而中场哨响，不少女足小将红了眼眶，相互的拥抱安慰，赵思晴等队员更是难掩失落，低头擦拭泪水。纵观全场比赛，中国 U17 女足姑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面对同年龄段实力最强劲的对手，展现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不放弃的比赛态度。前锋刘禹锡发挥出色，本场比赛梅开二度，成为球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他的两粒进球也让队伍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赛后完成梅开二度的刘禹锡说，今天大家都拼到了最后，能为球队进球我很开心，但没能赢下比赛还是非常遗憾。对手的整体实力很强，我们在节奏把控和细节处理上还有差距，接下来会好好总结，把不足补上。谈及主场球迷的支持，他坦言十分感动，全场球迷一直在为我们加油，给了我们很大力量，很感谢他们，未来我们不会辜负这份期待。赵雨晴表示，球队在落后时没有放弃，扳平比分时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后续没能守住则需要总结。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有收获也有不足，失利会让我们更快成长，接下来会带着这份遗憾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出更好的表现。中国 U17 女足主教练马晓旭表示，通过这场比赛能清晰地看到自身在对抗、节奏、防守细节上与对手的差距。这支队伍很年轻，大赛经验还不够丰富，这场失利是宝贵的成长经历，相信他们会在历练中越来越成熟。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9: 咱们书接前文，小分队包围了雪居寺。这回啊，子荣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肯定抓个正着啊！这个雪居寺里边，那个女匪叫高跟鞋的，啊，在里边呢。另外小鞋匠也在里边，说这个许德马帮来接这个高跟鞋，那咱们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你什么事儿得有证据啊，所以小分队把这个雪居寺包围着，在这儿等，可等了2夜。哎呦，这个战士这个最糟的，你想啊，那么冷的天，吃什么呢？喝什么呢？全是清一色的高粱米饭团子， 很硬，那带着冰碴咽到肚子里头，是冰凉啊。两夜过去了也不见动静，子荣感觉到情况有变，和这个邵建波一商量，咱们不能这么等啊，这守株待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可愣闯进去要搜，你得找个理由，特别是对这些宗教人士一定要重视，不能惹出麻烦来，因为我们刚解放啊，一定要立稳脚跟，不能在群众当中造成很坏的影响。那么邵建波就问子荣啊，怎么办？子荣说，我有一主意。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建波同志点点头，好，那就立刻准备吧，外边还是警戒了啊。那么组成了这么一个七八人的一个工作队，把军装全脱下去了，哎，暗藏的家伙，然后呢就到了雪居寺，找这雪居寺的大当家和尚。谁呢？了然僧人。工作组干嘛来了？来丈量土地来了，因为现在是土改啊。那么你这雪居寺啊，是位于万龙沟和长风屯的中间，那么这片地呢已经归为政府了啊。你这寺院我们不是拆，我们要丈量一下子占了多少土地，我们好给农民一个交代，是吧？那么还给你发产权证，你这寺院得有证明，哎，土地使用证，那个年代也得有这个，是吧？了然一听，好吧，弥陀佛。大和尚点点头，告诉这个二当家的，照顾一下工作组，需要什么咱们就支援什么啊，想看什么就打开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任何隐瞒。那丈量土地是吧，由庙外开始量，这么下多长多宽，大殿，嘿，这是土改工作组啊，你谁都得支持啊，因为这一片已经成为解放区了。这就开始查上了，来的这七八个呀可都是有经验的侦查员呢。由前大殿，这里边杨子荣就在里边呢，也化了妆了，哎，由前大殿查到后院去，非常非常小心的查，因为这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你得找啊，挨个屋屋也得丈量啊，也得量着这屋多少平，多少高度。那和尚也很热情啊，这就开始由早晨一直折腾到晚上，由前大殿一直折腾到后院，连那茅房都凉了，七平方，后边那茅房七平方，中间那个茅房呢五平方，哎，共计呢寺院里头有大大小小六个厕所，十四个卧室，共计82名和尚。杨子荣看出来了，这些僧人除了了然以外，平均年龄40岁，大部分都是30几岁的壮年人，而且这些和尚走道里步履矫健，这一看呢就是练家子，这个毛病肯定是有，但出在什么地方，这云里雾里啊，破不开这个闷儿，解不开这个谜，可怎么丈量怎么查，连方丈室都进去了，没看出毛病来，也没见着那女匪的踪影，也没找到那小鞋匠的身形，这是怎么事儿啊？非议了这人，子荣就想啊，那天晚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也说得明明白白的，说山上哪头山来人接他们，得这中午时分我跑到那村子告诉孙达德，孙达德送信，他去送信调小分队，我立刻到这寺院外边，没走着眼呢，人就在里边，怎么就没有呢？你时间还不能待长喽，待长了怕引起怀疑，那只能撤出雪居寺。临走的时候和尚非常客气啊，留吃饭不吃。那么出来之后，杨子荣把所见所闻所听到的跟邵建波一汇报，邵建波紧锁眉峰，子荣， 那这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必须要想知心腹事，还得单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想办法还得去一趟，摸进去，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么明岗暗哨别撤，离着跟前设了几个卡子，拿出望远镜盯着雪居寺。你战士好几十，不能蹲到这儿，得轮班倒换，外围搁那么七八个人看着雪居寺。到晚上的时候，杨子荣啊还是独自一人三探雪居寺。进来了，哎呀，杨子荣这是第三次来啊，他对这里边这个地形基本上已经很熟悉，另外白天已经看了一天了，已经侦查一天了，那么有几个疑点的地方要把它摸清楚。半夜进来的，要说子龙这个身法那是没个说的，摸来摸去就摸到杏儿房。白天的时候啊，子龙都在这地方走了一遍，他发现有个空房子，这空房里头别无杂物，什么都没有。我看看这里边怎么事儿。哎，刚到这个窗后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门开了，进来两个和尚，拖着一个人，咔就把他扔到这屋了，然后就点上了灯。子龙隔那个窗缝往里观瞧，哎呦，一见两个和尚啊，恶狠狠的，目露凶光，地上有个和尚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了。我让你跑，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跑，当家的可说了，要你的脑袋，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随便走动，明白吗？给这儿好好待着，否则的话杀了你。就这么几句话，然后这门就关上，这俩和尚出去了。屋里那和尚啊，连动带身上伤已经奄奄一息了。子荣借着微弱灯光看，受伤这和尚三十来岁，看其面目表情不像在演戏，不像在使苦肉计，特意给你杨子荣看，这里边有事儿。好，我把这人弄出去，我把这和尚弄出去，我把他救了，然后在他嘴里头套个话。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杨子荣确认边上真没有别的危险存在了，把后窗周开了，进来之后他把灯吹了。子龙俯下身呐、啊，摸摸这人的脉搏，这连动带饿，身上伤很重。子龙就告诉他：“你别吱声，我把你背出去。”然后把这人背到肩头，他这手掐了枪就奔后院来了。啊，就到了这个雪居寺的后院，这有棵树，这人也明白了。点头感激，杨子荣就背他，先把那个树上那个绳子放下来，因为他来的时候啊，就已经在那树上拴个绳子，哎，这绳子是垂下来的，子荣背个，好在这和尚不沉，一百来斤儿，就带着沉点啊，子荣就背不动了，咬着牙呀盘到这个绳子上边，嚓嚓嚓嚓嚓上了墙了。然后这个人也有点力气了啊，也挣扎着扶这个墙，借助这个力量，子荣的力量，由墙上下来了。杨子荣问他：“你能走吗？”“我走不了。”“那我背了你。”杨子荣背他扎往前走，就是三阳观。这个雪居寺离三阳观不远，哎，他奔三阳观这方向下来了，然后离这个三阳观也就一两丈远，这个地方有这么两棵树，一个大卧石。子龙想，我在这儿休息一下啊，因为这儿离这个雪居寺已经很远了，他正好走着雪居寺和三阳观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吧，把人放下。和尚点点头：“弥陀佛，感激你。” 你怎么事儿？
13: 哎呦，我呀，我叫静月，我娘病了，来信儿，我在长山屯住，我要回家，可和尚们不让我，偷了跑两趟了，说非常是就抓我打死我要。
9: 哦，那么这个寺院里边还有别的人吗？有没有生面孔的人？
13: 哎呦，您是干什么的？
9: 我跟你说吧，我是人民解放军，这个寺院已经被我们盯上了，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救命了，杨子忠，想我趁你现在明白赶紧逼上几句。你看看，你问口供啊，你必须得在肩膀头上，这正生死攸关之时，掏你几句话，然后我把你带走。
13: 哎呦，这个寺院呐、啊，共军老爷啊，这是个杀人的魔窟啊，他们跟山上有执，这执字刚出去，那接还没出来，直接的联系后边肯定是这么几个字儿、啊、啪，就在三烟观那个边上墙头那就射了一枪，一枪就打到这和尚脑门子上了，啪，这个枪的力量得多大呀，把这个人揍起来呀，啪，尸体横到这儿啊。杨子龙大吃一惊啊，他自然反应掏枪就还了两枪，啪啦，这两枪一还，杨子龙定睛观瞧，就在三阳关墙根底下包抄过来有七八个人，全都是枪掐在手中，这人也不吱声，就合围过来了，那个子弹哒哒哒哒哒，肉肉肉肉，就在杨子龙耳根子，那多亏有块石头挡着，要没有石头挡着，杨子龙就被打成筛子了。低头一看，和尚已经死了，脑窝门这中了一枪，就说明这个人的枪法得多准，万朵桃花开。哎呦，杨子龙一跺脚啊，赶紧跑。那好汉怕众人呢，你侦查员不能吃这亏。说再咱们英雄杨子龙怎么怎么地，这七八个一看都身手敏捷，矫健，叉叉几个腾跃就蹦过来了，然后这枪啪啪啪，密如骤雨。杨子龙还不跑啊？搁谁都得跑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几个陌生钻进这个林子，不断的回头打枪，可由于这帮人这个枪可实在是非常准，就在杨子龙的周围啪啪啪子弹开花，杨子龙拼命往前跑，反身回枪，就听那边哎呦喂，就知道有人中枪了，可杨子龙打死了一个，打伤了他们两个，可杨子龙就感觉这个腿底下热得乎的，他用手一摸，哎呦，自己也中枪了，因为方才太紧张啊，高度紧张，那个神经波拽子，所以这个枪打到腿上都不知道疼，可知道疼了，杨子龙啊，哎呦，也感觉到一阵剧痛，啊，一瘸一点的往前跑，后边追得非常之快，闪过一个山坳，杨子龙这血流的有点多了，得回这片全是林子，林中枪战呢、啊。哎，可杨子龙突然发现这几个人可是专业的，啊，全是职业，怎么的呢？闪斩腾挪，飞身开枪，你说杨子龙的枪法得多准呢、啊？费了好大劲才给撂倒一两个，啊，打伤了一两个，可自己也腿上挨了一枪，打得非常疼。哎呦，杨子龙想完了。这跟前那几个战士呢？跟前那几个战士是边上站岗，听这边枪声响，往过合围，可情况不明，你不能乱开枪啊，是吧？眼见杨子龙危险了，因为这个人呢离杨子龙就不远了，有一个人呢已经就扑上来了，杨子龙抬手一枪打到人脑瓜门子上，这时候杨子龙身体这么一晃，失血过多，他往下一栽呗，这个树后啊有一个人在这睡觉，你看这么冷的天，这人在这睡着了啊，哎呦，睡得还挺香，听枪响他就醒了，就把自己那老猎枪拔出来了，他也不明白这什么情况， 在那个羊皮套筒里出来，那个猎人都戴羊皮套，就是老羊皮缝的像个面袋子似的，睡觉前钻到里边，哎，是他就蹲到这儿，他蹲到这儿，杨子荣正好跑到跟前，子荣没看着他，因为他不断回身打枪，到这树根底下他有点受不了了，杨子荣就蹲下身，这手摸住自己的枪眼，不断地回头还枪，还得节省点子弹。这股杨子荣盼什么呢？就盼战友赶紧出现，这跟前有暗哨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说的是慢呢，他反应他的发生的特别快，所以这个明哨暗哨往过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况且这几个杀手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所以一个小子到了切近了，这枪举起来，杨子荣这时这换子弹，枪举起来够奔杨子荣那脑袋就射起来。这个猎人就在杨子荣身背后呢，靠这树，杨子荣离他大概就两尺远。哎呦！猎人抬手，自然反应就是一枪，啊当！这俩大洋炮啊，猎枪这东西面积大呀，一下就打到对哥这条手腕子上。把这腕子给打断了，枪都飞出多高去，妈呀一声扭头就跑。杨子荣一回头，这人把杨子荣薅下来了，这力气也足，往肩头一扛一猫腰，撒腿如飞的跑啊！就这一老猎枪，这个枪啊，手枪的这个枪声啪啪啪，离老远都这动静，你看那大枪打起来啊，那个自动枪，嗯，莫干枪，哎，你包括那日本鬼的三八大盖，土匪一般都使这玩意儿，一般的都使瞎枪。离老远你听那枪声能判断出来，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带回哨的，噗噗。敢这位这枪，洋炮。就这么一大火球，咚，就这么一家伙，所以他跟这个枪声他不一样。那个战场上的战士，你像杨子荣这样的，往那个战壕边上一站，对个这个枪哒哒哒哒哒哒，就能听出你什么枪，你机枪是什么枪，你步枪是什么枪，手枪什么动静，那各有所异，各有不同。这个人背着杨子荣，撒腿如飞，箭如飞的这么跑，玩了命的。这时子荣已经失血过多，已经昏在这人肩膀头上，力气也大，膀子也有力量啊，腿这肌肉也发达，一气儿跑出五六里地来，气喘吁吁，实在受不了了。哎，滋溜，他对这个地方这个地形啊特别熟悉，前面有个山洞就钻进去了，然后。外边有点脚步动静，紧接着有嘈杂的声音，人呢？人哪去了？紧接着又一阵枪声，啪啪啪，大乱。怎么事儿？跟前咱有小分队，这不暗岗吗？这时暗岗也明白过来了，五六个人在追一个人，好像那个人跑了。那么这五六个是干什么的？问了一句什么人？结果对方开枪了，两下对射，一阵大乱。过了得有十多分钟。枪声停止，外边是一阵寂静。子荣反应过来了，洞里却黑一片呐，漆黑呀，伸手不见五指。这个人出去趴在洞口听测半天，确认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了，反过身他回来，哎，拿出来火镰，火镰呢里边有一个火石门，打着火镰崩火石门，啪。点着了一个白大鸟，这就有光了。他往起一举，杨子荣定睛观瞧，啊，怎么是你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子龙夜探雪居寺遇险，遇到一个人把他救了，背到山洞里。这人点上一个白的鸟，两个人互相一对视呀，谁呀？李永琪，夹皮沟的李永琪。说永琪同志怎么来的？他来找小分队来了。这个夹皮沟啊，土改搞的是红红火火，而且呢在小分队帮助下又建立了自卫队，军区又给配备了几条枪。李永琪是民兵队的队长兼农会副主任，李主任高兴啊。那么就这几年啊，让土匪啊把夹皮沟给糟蹋的，七抢八夺，特别是匪患坐山雕啊，那在夹皮沟欠下了血债。现在共产党来了，老百姓太平了，能不高兴吗？这个农会一商量，想起了一个致富之路，说现在已经太平了啊，咱们有一条小火车道啊，得把它通上啊，就是由夹皮沟够奔林口县啊。这条小火车啊一直往深山里开，那么沿途有不少矿啊，金矿、银矿、铜矿、铁矿，还有林场。这日本时期修了这么一条小火车道，一直往北啊，一直往北够奔玻璃一带。那么这条小火车道后来废了，日本的一投降，铁路废了，有几段已经断了。如果要把这个铁路把它修上之后，小火车开动起来，那整个夹皮沟四通八达了。那么这条线上有哈尔滨到牡丹江啊，这条铁路路过夹皮沟，那么由夹皮沟这儿北上有条小铁路一直开进深山，有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锡矿，有木材往外拉，哎，还有些山货，你看看这不就致富了吗？可找谁呢？农会商量完了倒挺高兴，那必须得找小分队邵建波，找杨子龙吧，啊，这事儿跟他们说，让他们往上级请示。你看这李永琪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就奔这个万龙沟一带，奔奶头山镜木湖这一带他就下来了。他知道小分队的确切地点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也知道小分队的流动性很大，小型野猪带着干粮，拎着猎枪，边走边打猎边找小分队，就离这三岩关不远。太晚了，这天头喝了口酒啊，钻到那个套筒里边，老羊皮的套筒里边睡着了，听枪声大作。万没想到啊，几个人在追杀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跑都是切近，因为这两天下大雪，天上这个月亮这个光线也足，这人扑过来他看得有点面熟，哎呦，这不杨子龙吗？他没敢确认。杨子龙浮身到了切近了，他微微一扭脸，这指定是杨子龙，就即便不是杨子龙我也先把你救下来，因为好几个人在追杀你，那几个人好像不是什么好人。他把杨子龙救了，救到山洞里边，点上白的点，目光一对，哎呦，原来是永琪，是我。两个人把白的点又吹了，又沉静了一会儿，确认外边真就没有声音，没有追兵了。李永琪一五一十一说，一看杨子龙受了伤了，赶紧给包扎伤口啊。 伤口包扎完了，利用气象，这怎么办呢？啊，这你这腿脚不便呢。另外，给这山洞出去，离此不远七八里路，倒有个小山村，小分队是否在那儿还未知数。另外，咱俩这进去冒炸天进去是吧？莽撞着闯进去，万一土匪要在里边呢，怎么办？哎，这么办吧，子龙，老杨，你在这山洞等我一会儿，啊，我呢到那小山村里去，摸摸情况。如果没有土匪的话，小分队要在那儿更好；要不在那儿，我弄一个爬犁，整个爬犁来，把你放到爬犁上。你的腿脚不便，万一遇着危险，那就坏了。嗯。子龙一想是个办法，好在这儿离这儿不远，把子弹压好了。子龙端着枪在山洞里等着李永琪，李永琪猫腰出去了，踏了风雪，是够奔那山下村。李永琪摸到这个小村里头啊，一看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地带他非常熟，而且打猎的时候总来，他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常大爷，还有个常大娘。老两口子挺好，嗯，儿子说当兵去了，至今还没回来。行了，我摸到老常家去吧。敲开窗户，老头一看，天还没亮呢。永琪，你来干嘛来了？哎呦，您就别说了，大爷，这村里有土匪吗？没有，这些日子土匪没来过。小分队来过没？解放军也没有。前两天呢，来两个土改干部，不过现在把农民的地都给分了，都挺好。地主啊，张老财儿跑了，李百万的撩了。嗯，行了，大爷，您那院那爬犁借我使一下。哎呦，有爬犁，牲口没在家呀，啊，让王驴子借去了，说驮什么皮子去了。没事，我就用自己手牵着的爬犁，爬犁木头架子的爬犁，在雪地里可以飞跑。那么你敢，李永琪就拽着这爬犁，扛着枪，呼哧带喘的回来了。这时天头啊已然要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呀、啊。冬天呐、啊，这天头啊亮得晚。到了山洞口这儿，他把爬犁撂到这个洞口这儿，他猫腰就进来。老杨，老杨，喊了半天老杨。哎呦，杨九，杨子荣不见了。哎，这可把李永琪吓坏了。哪儿去了？这个山洞啊还挺深，往里头摸，摸到底儿了也没见着杨子龙。嗯，李永琪这汗可就下来了，那老杨可是带了伤呢，是不是有危险呢？大腰出来拽着爬犁，老杨。就在这时啊，一看离此不远，那树根底下靠着树坐一个，拿着枪，跟前啪一个，搂住眼神细看，这不杨子荣吗？李永琪急忙到了七七，怎么事了呀？子荣就跟李永琪说了，说昨天晚上我在这洞里，你不走了吗？李永琪啊走了，杨子荣真吓了一跳。杨子荣在这个洞里头等着李永琪，腿阵阵的剧痛。他身上的伤疤多了去了啊，枪伤、刀伤，哎，各种伤十来处，所以他不在乎，不在乎可不在乎。杨总可知道失血过多，这人就有危险啊，阵阵有点要迷糊，迷糊不行，我得挺住，咬住牙又把伤口包扎了一下，勒住了。就在这时啊，突然钻进一个人来，这人就钻到洞口这儿。打击三掌，不大会儿，这人就说了一句：“妈的嘞，哪儿去了？”哟，杨子荣一看来人嘞，恰巧听这口气，妈的嘞，这绝对不是小分队的人啊！什么情况？情况不明，可不能动。杨子荣就在这儿没动，又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喳喳喳喳喳，那脚踩了雪地的声音，进了一个，也拍了三下。哇，他妈在这儿，你怎么才来呀？这人进来了，俩人就面对面坐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洞里头能有个杨子荣啊。俩人一问一答，进来的人就问，你怎么不让我上寺院去啊，非得 让我在这洞里头跟你

拿出来，这是我们大当家的许德马棒的五根金条，交给你啊。哦，来这人呢，交给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个和尚，是寺院的和尚。这五根金条给你们大和尚，让他赶紧把那批军火进来，这是定钱啊。好了好了，行了。还有一个事儿，说吧，你们大和尚要那批烟土啊，得过两天有人给送过来，不过带那烟土很危险，必须得送进寺院，明白吗？行了行了，别说别的了啊。俩人一嘀咕，再就是嘀嘀咕咕的，杨宗在洞里头也没听太清楚。然后这和尚就站起来，走吧，啊，行了，出去了。后进来这个是许德马棒的人，拿出这金条给这和尚啊，有一批军火要进奶头山，这是定钱。哎呦，那这个寺院这和尚得多大神通啊，倒腾军火，那这可不是小衙门呐。嗯，该许德马棒派这个人呢，啪点了支烟。杨子龙在洞里头，他这一点烟呢，这个人有个特点，杨子龙看清楚了，他点这火光一点，他往里头一吸这烟，这个人长得有点清瘦，不过在嘴下这儿有一寸多长的一撮毛。杨子龙就机灵一下子，哎呦，说郑三炮有个枪奴啊，这人外号叫一撮毛啊，这人的枪法是神枪啊。啊，郑三炮手下的，因为什么？杨子龙都得掌握这些土匪的特征啊，没啥事看档案资料啊，好多土匪那资料在杨子龙心里呢。这人点着之后，猛吸了一口掐灭，转身就走。杨子龙腿疼啊，不行，我一定把他摁住，我一定把他摁住，抓个舌头，这条鱼可就大了去了。这个一撮毛这小子抽了几口烟，出这洞往前走，杨子龙挣扎着也出这洞了。这人往前走，杨子龙在洞这一出来，要说我们这百变神君杨子龙装什么像什么，就方才听那和尚那么几句话，就跟这个一撮毛来接头这小子这几句话，立刻就模仿出对个那个声音来了，那和尚的声音。哎，你先别走，我还有点事儿呢。嗯，前面一撮毛就站住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对，我忘个事儿。杨子龙就过来了，那同听我说话声音肯定是方才那和尚，一撮毛也没在乎，快说吧。他拿着眼睛四外往边上撒吧呢，杨子龙就到他身背后了，这大枪把子抡圆了，照准这一撮毛的后脑海，哐嚓就一下子，啪嚓就打趴下了，横到这之后，杨子龙把他摁住，掐了枪，还怕方才拿走那金条那和尚再回来，所以还得注意身后等李永琪。李永琪回来了，杨子龙一看确认是李永琪，我在这儿呢。李永琪到心这怎么抓住一个，你看看，永琪啊，赶紧绑到爬犁上，把这小子马肩团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杨子龙也坐在爬犁上，李永琪说，我一人拉你们俩，飞快往前跑。前边这村啊，因为没有土匪，刚给老长头那借的爬犁嘛，直接李永琪就把杨子龙还有抓住这个一撮毛拉到老长头这儿。天刚亮进村子，村子没人，你大冬天要进东北那村子没有起太早的，不像南方，南方太阳还没出来呢，就有跨粪机子街上捡粪的啊，这地方死冷寒天都愿意趴被窝，热乎的炕头谁愿意早晨出去，出去也没事儿。所以天头亮了，由东到西这个村口这儿没有人，直接到老长头家。李永琪又到门这儿看看，确认没人了，他和杨子龙把抓住这小子整屋里了，把老长头老长太太吓一跳啊。李永琪就给介绍，大爷您别害怕，这是解放军哦。这我知道，那赶紧做点饭吧。那这位是这个是解放军敌人吧？嘿嘿，老长头明白，你抓。

0: 就这个，对，马上审问。在哪儿审呢？院里头有一个小下屋，啊，有个仓房，有一个仓房。杨子荣想，我以最快的速度，趁着这小子蒙头转向的时候，我把他问出来，拉到仓房，用枪鼻子脑袋说：“你是什么地儿的？”“
1: 我是商人。”“
0: 商人？”
1: 嘿嘿，
0: 杨子荣开问，也说不上这小子哪儿来这么一股刚，啊，拿土匪话有条，就是一条汉子。你杨子荣这经验多丰富啊！左拍右打，前打后下，又拿枪要枪毙，你怎么折腾？我就是商人，你能把我怎么的？要么把我毙了。这小子整一个滚刀肉，一看这小子有30来岁，不到40岁呀、啊。哎，你要说他瘦吧，这小子这个腱子肉，这浑身这个腱子肉，这小子是明瘦暗标啊，这是啊。你看有的那样的啊，长个小瘦脸儿，你把衣裳一脱，这膀子肉块儿跟施瓦辛格似的，好家伙，又粗又膀。杨子荣可遇着敌手了，你还不能大声问，连喊带吵，你把老长头再吓着，起码老长太太受不了啊。老太太坐在炕上直哆嗦，哎呦呦！你看那年代啊，那个觉悟就是这样，老头的觉悟就够高的了。杨子荣想，行了，好，你不说吗？杨子荣把李永琪叫过来，你赶紧通知邵建波小分队来抓这人来，因为我腿受伤了，我看他，你去送信啊，立刻到长风屯找着邵建波。李永琪啊，滑的雪呀、啊、够奔长风屯，找到邵建波，由头到尾说，邵建波立刻派20几个人飞雪赶到老长家，把子荣连抓住这个一起带走了，就带到了长风屯。那这个地方啊，跟咱们小根据地似的，是吧？这个地方基本上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另外小分队扎在这儿，另外牡丹江军区李经铺司令员又派了一个突击队，随时配合小分队，土匪轻易不敢进来。哎呀，杨子荣受伤了，立刻随军的医生赶紧给包扎伤口，子荣把腿绑好了，吃了点药。好在这一枪啊打的不是重要地方，这要是伤了筋动了骨了还麻烦呢，所以子荣忍着疼，必须把这人的嘴撬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1讲，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外边军兵跑进来报，禀报唐国公李渊，魏雕儿连夜拔营起寨跑了。李渊听到这儿是紧锁眉峰啊，不能让他跑了啊，打蛇不死反遭其害，乘胜追击，不能放过他。所以这个李渊就下了一声令，追！哈！大队人马这就追下来了。说魏雕儿，魏雕儿真跑了，受不了了。童天柱走了，也没投靠李渊。哎呦，这时节魏雕儿啊，才感觉到上当了，中了李世民的反间计，气走了童天柱。这童天柱一走，这自己靠谁呀？啊？就靠自己帐前这几个鱼鳖虾蟹啊，这几个鱼鳖虾蟹都不够人一划了的，光棍不吃眼前亏，能跑就跑啊。因为现在魏雕儿帐前的能杀的、能打的、能撂的、能砍的没了，去掉一个通天柱，整个没一能人，撤，连夜撤。哎，这个退兵啊，你还得会退，你退不好还挨揍呢。你这拔营起寨要走，人家杀上来呢，你一面忙活搬家，一面迎敌，那受得了吗？所以半夜拔营起寨，奔北跑下去了。这李渊呢，能饶过他吗？大队人马就在后边猛追呀，追了4个多时辰。哎，看到了魏雕的部队踪影。你想啊，魏雕这个部队，他不像那正规军，没受过什么训练，这10万余众踢了螳螂，噼里啪嚓连成一片，还有的半路抢的呢，遇着村子进去抢，哎，这个速度无形当中就慢下来了。这儿一慢下来啊，李渊他们就追上来了，杀呀打呀，噼里啪，快跑！哎，魏雕儿在前边跑，李渊在后边追，一直把魏雕儿这伙反军给追出了长城以北。这追出多远去了？讲这一路上魏雕儿可散了，怎么说的呢，10来万人被李渊收复能有3万多人，打跑了一堆人，伤了一批人，死了一批人， 赶魏貂儿跳出长城往北跑，还剩下不到一万人马。这被李渊打得七零八落呀！赶李渊打的人马追出长城以北，这时李渊把马的缰绳带住了，因为李渊知道不能再追了，再追就出事儿了。再往北，这都是匈奴人的地盘啊！这匈奴人年年找毛病，啊，月月找毛病，丁架找毛病，没毛病他往外挤毛病，有毛病那就是个大毛病。为什么这个太原它是一把锁呢？它主要就是防备北方的匈奴。这个匈奴是个马背上的民族，他这个部队神速快，就是以抢为生，稍微不注意就在那长城以北就越过来了，啪铺天盖地往南抢，抢完了搂够了弄足了，哎，他回去了。所以这个隋朝跟匈奴的战争是连年不断没停止过，就这好像几个月消停了。李渊一想别追了，这个魏貂儿是奔北方匈奴下去了，肯定要投靠这个匈奴人，我们要追下去进入了人家的领地，真要找出毛病，两下发生冲突还麻烦。停，大队人马撤回。这得说呀，李渊在这个太原郡晋阳城打了一场大胜仗。你想啊，十万来人啊，这家给打的剩不到一万人跑了，这不是大胜仗还是什么呢？哎呦，这个晋阳的将军呐、啊，守城将军潘德龙，号全城之百姓，开给城门夹道欢迎，迎接李渊入城。李渊解了晋阳之围，锣鼓喧天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叮当叮当叮当当，好，这家伙马雷的二踢脚一起放，老百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晋阳城解围了，老百姓高兴。这潘德龙把李渊迎进了晋阳府，李渊马上写了道奏表，就把晋阳的情况跟这个杨广皇上得说说。现在魏貂没死，军队还依然在，可李渊没写他剩一万多人，写剩五万多人，所以臣以为他会时不时的骚扰晋阳宫，所以万望陛下拿主意，臣呢是留在晋阳啊，还是回京？听候圣旨调遣。另外，臣以为现在魏貂儿有可能要跟匈奴勾结在一起，这对晋阳有很大的危险，万望圣上定夺。这都李世民出的主意，告诉李渊这么写的。你就说呀，这战争没完啊，匈奴也可能要打来，这杨广就害怕，那就得下圣旨让你留在晋阳。只有咱们留在这个晋阳，这晋阳是龙兴之地呀、啊，啊，起大事的地方。另外，您唐国公李渊也琢磨呀，不能走啊。这个晋阳过去是唐国的属地，我呢被加封为唐国公，莫非说是天意？莫非说我心中的大事，我所想那些事情要在晋阳实施，所以晋阳不能离开。所以他这封信给皇上上这道奏表写的，还不能说臣就不想走，还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字里行间得流出来，这地方很危险，臣要一走这地方就麻烦。哎，这道奏表去了，回来的非常快，圣旨下。这下圣旨的来了二十多人，这李渊赶紧跪下接旨，这个圣旨官后边也跪下一堆人。哎，唐国公一看认识，前边跪这俩他认识，这不是那虎喷狼王威，这边跪的是虎牙狼高君雅吧。这王维和高君雅是杨广身旁的侍卫，是将军侍卫，那个侍卫也分多少级，这已经到了将军这级了，能带兵打仗了。那皇上红人啊， 天心人，他们两个来干嘛来了？李渊心里就一惊。这圣旨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晋阳乃大隋之门锁，乃大隋之咽喉，乃大隋之威严，乃大隋之龙兴之地。特下圣旨，命李渊为晋阳留守，又派虎贲郎王威、虎牙郎高君牙扶持李渊镇守太原郡。作为副将，王威、高君牙协助李渊。钦此，哎，这圣旨就这么个意思。谢主隆恩。接完旨了，赶紧把圣旨官接到里边安排吃饭。啊，这边王威还有高君雅过来了，这两个人呢都四十来岁，大个，长得都很威风，虎将家风。来到切近，跪倒身行，拜见汤国公。王威给汤国公见礼。这个李渊呢，人跟皇上是表兄表弟，那是直系亲属，那得说啊，姑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子筋。人家是唐国公，说你再是皇上的红人，你再是副将吧，你作为李渊的副手，那你得过来给唐国公，那得跪下说话，那不是插拳秉腕抱手，那不能，你级别不够。二位将军请起。李渊明白了，这梁广对自己还是不放心。杨广接到这个奏折了，哎呦，研究半宿啊，这小子屋里转悠。李渊，哎呀，李渊让他在太原，嗯，把方成仁叫来。方成仁不是那杨广的军师吗？啊，私自加封为护国军师，还没公开呢。军师啊，看见没？方成仁之左牙花子，哎呀，无量天尊，万岁啊！那你就得让李渊在太原，啊，这奏折写的非常明白。那魏雕还没死，匈奴那虎丹丹的窥视晋阳，那晋阳不可一日无将啊，那还就得像李渊这样的好将军，才能在那儿镇住，你别人镇不住。但是，万一这小子李渊有点什么三长五短、七荤八素、心眼一歪歪，也是个麻烦。这么办，你可以派两个心腹大将扎在李渊的一左右啊，明是协助他办事儿，暗中监视他，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禀报。哦，好主意，好主意。哎，就这么的。

0: 搬明白了，这监视我来了，那表面上得过得去啊，那热情款待。圣旨下封李渊为太原郡的留守，哎呀，这官可大了。太原郡这一个郡就等于现在的一个地区，那么太原郡呢就是个地级市，它的首府就是在晋阳。因为这个太原郡的下辖十多个城市呢，有什么晋阳、榆次、太谷、蛟城、龙山、文水、平城，这都归太原郡管辖。那么太原郡的这个首府呢就设在晋阳，现在李渊是留守了，那就是一个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他就是脑袋，他就说了算，整个这一片全归人家。那马上得找留守府啊，去现盖。李渊不干，别，咱们找一县城得了。后来找到了一个大宅子，是有钱的一大户，哎，给腾出来就作为了留守府啊。那么这个王威和高君雅呢，身为副留守，那就没有府宅了，那就得住在军营。李渊呢，南城驻扎一伙军队，北城驻扎一伙军队，南边让王威去的，那么高君雅住在北城关，这两股军队防守住两边的大门，一切都安排就绪了。哎呀，另外李渊还把八员虎将也都派下去了。命四人跟随王威，命四人跟随高君雅，明是协助王威高君雅工作，暗中告诉这八员虎将看住啊，他们有什么事儿，每天干什么，别拉拢下级军官，别我这军队底下那些军官最好都归他们了啊，一个监视一个。随后李渊和李世民一合计，咱们在晋阳这儿指定就是不走了，咱们的大事宏图大业就在晋阳这儿爆发啊！但是有一点呢，咱们得有靠山呢，得结交当地的一些富户豪绅，到时候得有钱呢，得得到赞助啊。另外结交八方豪士，暗中结交这些英雄人物，一旦握紧拳头，啪，那就起事了。另外李渊一想，我还有个人，我还得看看他去。谁呢？此人是晋阳公的公监，叫裴寂。前文书我介绍过，这个杨广啊当过晋阳王，被封为晋王，哎，想当年镇守过晋阳，他特别喜爱晋阳这个地方，他在这晋阳修了一个宫殿叫晋阳宫啊。这个晋阳宫那是超豪华呀，这个杨广当了皇帝之后，哎，有时候就想到晋阳去一趟，但是吃住方方面面都不方便，怎么办？就修了这么一座大宫殿，里边吃的玩的乐的喝的，400多宫娥才女，啊，这这么大一支队伍，那得有人看守啊，哎，这一把手得有啊，就叫这裴寂。当了晋阳宫监，就整个管理这宫殿一个最高的长官啊。这个宫殿呢是皇宫，皇上直辖管理，人家直接管理，不用当地政府。这个裴寂跟李渊呢两个人原来同殿成臣，后来好朋友，再后来就分手了，这一别多少年也没有个来往。这李渊大军进来，一切把事儿安排完了，他准备到晋阳宫去看这裴寂去。我得好好的跟这老朋友唠唠，多少年了，哎，还没等李渊去呢，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晋阳宫监裴寂大人到。哎呦，赶紧迎接。这李渊将接相迎，这裴寂今年40来岁。身材不太高，是个微胖子，哎，脸蛋肉嘟嘟的，一脸的憨相，就给人一种大肚弥勒佛那面孔一样，穿了一身便装来的。要论起这个级别，裴寂也就是晋阳宫的宫监， 也就是给皇上这么一个行宫的这么一个总管，那级别照李渊呢还差不少呢。李渊是唐国公啊，但是这个裴寂这个位置非常显要，是给皇上看行宫的，可以说是皇上的亲信。所以这个李渊对这个裴寂格外的客气，裴寂急忙上前给唐国公见礼。唐国公，因为人家是唐国公啊，世袭啊，那是皇家的亲属，所以裴寂得大礼参拜。哎呦，赶紧起来，裴大人，赶紧起来啊！里边请。听说唐国公进太原了，旗开得胜啊！前些日子我们真捏了一把汗呢，外边贼兵攻城，如果真要打进来，皇上的晋阳宫恐怕要毁之一旦呢。那几天呢，哎呦，臣连觉都睡不着。后来唐国公您到这儿来了，把贼人打跑了，还晋阳的一个太平。我知道您一进城很忙，把一些事情料理完了，哎，臣呢这才抓这时间来的。唐国公，我来晚一步，万望国公千万不要见怪。哎，哪里哪里，裴大人，里边请。李渊可知道裴寂这人特别有心机，虽说过去两个人这关系不错，但是这一别好几年，李渊什么事儿都不敢深说，他不知道深浅呐。你万一这杨广的贴心红人呢，另外跟杨广关系肯定不错，不好能把晋阳宫交给裴寂管理吗？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啊，做事两不知啊，士别三日去刮目相待。你看原来挺好，有时候说点知心话，那时候裴寂呢，在皇上面前也不红也不紫也不黑也不青也不绿的，互相还有个知根知底。可这一离开这么几年，人心有变，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敢往深了说，互相试探的来。李渊一想，我得跟你试探试探，你想啊，我得拉拢你啊，你是晋阳宫的宫监，你在这当地有一定的势力，所以我得拉拢你。如果我要起事，我要拉拢你不到手，我还得把你处理掉。所以摆上酒宴，李渊款待裴寂。哎呦，裴寂很谦虚，另外一挥手带着好多礼物。哎，这礼物太多了，噼里啪啦放唐国公面前一堆。这是我孝顺您的。哦，裴大人，你在哪儿弄了这么多好东西？是不是贪污啊，受贿？国公大人，这都是各省的地方官呢、皇上来之后啊，住在晋阳宫，他们想见皇上就贿赂我。这说白了，人家拿来送给我的礼物，你说我不要吧，人大老远背着的；要吧，这玩意儿也不能算受贿，因为他们也没托我办啥事儿，就是为了见皇上，我就给他安排见皇上，就收了这些东西，我也吃不了穿不了花不了的。说唐国公您来了，我孝顺您啊，这些东西真不错呀，都是好玩啊。手下多谢。来啊，说这话，唐国公李渊把肋下配的宝剑摘下来，那得回敬，这口剑跟随我多年了啊，作为回敬之品，万王裴大人便先后礼轻。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国公大人呢，哎呦呦呦呦呦，太谢谢太谢谢了。两个人非常谦虚，这酒喝的一直喝到掌灯，这裴寂喝的高兴，喝完还唱唱唱的，就跟李渊说，唐国公，咱那酒喝得高兴，不过你这留守府吧，刚支上是吧，各方方面面都不够完备，您看您这样怎么样，跟我到晋阳宫去一趟，皇上在这儿皇上是主人，皇上不在这儿，微臣说了算，我请您到晋阳宫，咱们重新摆上一桌，另外你把市民啊，还有你手下的都带了，我把那晋阳宫的古乐班叫出来，那可是赐奉皇上的，今天给你们开开眼如何？哎，话说到这儿，李渊心中一动，才引出一张惊天差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2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晋阳公总监裴寂请李渊到晋阳宫，要把李渊手下这些战将啊都请到晋阳宫。摆上的酒宴呢，众战将来到晋阳宫一看，吓一跳啊！哎呦，皇帝的新宫啊，定个楼台，那美的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大厅上摆上酒宴，这皇上要在这儿，那皇上说了算；皇上要不在这儿，那就裴寂说了算。这个晋阳宫有太监200多人，这里边再加上宫女歌妓，女子有400多人呢。这600-700人是一庞大队伍，再加上晋阳宫周边的护卫，1000多号啊，这都归裴寂管。当然了，这也不能太过分啊，吃吃喝喝这都可以，把那歌妓那班子叫过来演唱演唱可以。那皇上的御用品你不能太过了，人家那里边有妃子，见到皇上这些妃子，大臣们得行礼磕头啊。那么裴寂呢，摆上酒宴之后把歌舞班子也叫过来了，这就说演弹唱，歌舞升平。哎呦，大伙儿一直玩到深夜，哎，回去了。隔三差五的，这个裴寂就把这李渊请到晋阳宫吃吃喝喝。那么两个人呢也谈唠一些时政，对于天下的事儿啊，百姓生计的事儿啊，这个晋阳太原郡啊，这个太平不太平的事儿，北方匈奴的事儿，但是这个话都不说深，都是点到为止。因为互相都不了解，你知道哪句话走嘴了给自己带来杀头之罪啊，也不深谈。太原郡很太平，近日无战争。这个时节啊，这个罗牛儿就跟李渊说，也跟这个李世民请示，我得回家一趟。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看我是啊，这个大将军了，对不对？我得回家到我赤桥村呢，走一走，是吧？哎，那叫光荣耀祖吧。嘿，大伙乐了。好，因为现在罗牛儿那是李渊帐下挥遣的一名将军，那大伙对罗牛儿都高看一眼，知道这罗牛儿不傻也不憨，这人是袖吞乾坤呐。李世民就点头了。这次回家那跟往日不同，李世民特意下令让这李渊手下8虎将相陪。那回去是不是拿老百姓词儿说那得露露， 那得让村里人看一看。我回来了，我罗妞儿，今日的罗妞儿不比往日。现在我是留守府的大将军，光宗耀祖啊，所以那得捧啊。李世民想得捧，有八武将相陪，还带了20名亲兵卫队，特意给罗妞儿打造了一身盔甲。李世民亲自给挑了一匹马，而这匹马，嘿，头着尾丈二，蹄着背8尺，是秋娇七楚，鞍灿鲜明。这罗妞儿骑马还不算太惯，但好歹骑上了，走啊！浩浩荡荡的，这就由打晋阳城出来了，够奔那赤桥村，离这儿不远。罗牛儿呢，也是有意的，啊，要在乡里乡亲面前露一露，露露脸，啊，不直接够奔赤桥村，奔别的村子走，多走几个村子，让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知道知道罗牛儿，知道知道赤桥村出了一位大将军呢。傻人有傻人的心眼儿，走来走去啊，也说不上走哪儿去了。因为八虎将对这地带也不熟，罗牛儿呢，对这地方也不太了解。因为小时候就走着上山学艺去了，反正就走呗。路过一个村子，哎，这罗牛儿还喊我，罗牛儿啊，赤桥村的啊，老罗家的啊。我爹啊也姓罗啊。大伙儿一想，这多新鲜呢！你爹要姓张，那不麻烦了吗？哎，前边有个村子，这个地方的名字叫青阳河。哎，这罗牛儿他们就走到了青阳河，这是个大镇店，啊，人不少。偏赶上今天还是吉日，这些人浩浩荡荡由打北关进来了，街上的行人一看，哇，耀武扬威的。一大将军啊，两边燕翅排开，呵，这家伙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精神头，大伙纷纷躲让，这就走到青阳河的镇子中间。这时罗牛儿在马背上一看，哎，前边人山人海，鼓乐喧天，这个镇子的中间搭了那么个台子，有3丈多高啊。这个台子上边站着这么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红绢帕罩头，手里捧一个绣球。这时边上有个知客人，也就主持人吧，就喊了一嗓子，各位，现在我家小姐开始抛绣球，这就看缘分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做人间才子夫，道也神仙的，万事讲个缘嘛。只要我家小姐把彩球一扔下去，砸到谁身上，碰到谁怀里，我家小姐就跟他喜结良缘，就跟他成为百年的夫妻。这底下这人可不少啊。你敢这知客人把话说完了，再看这台底下人就纷纷往后躲。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抛彩球啊。在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一种风俗啊，姑娘抛彩球，天定之缘嘛，搭个台子抛彩球，把彩球扔下去，碰到谁身上，砸到谁身上，哎，这姑娘就跟他成婚啊。不管这男人岁数多大，你60、80，嫁鸡随鸡，嫁叟随叟嘛。哪怕你小孩儿，是吧？你这儿把彩球捡住了，碰到你身上了，那就得嫁这小孩儿。封建迷信，他们讲究叫天地之缘。这个撇彩球，这是好事儿，啊！特别姑娘一扔彩球，那人哗往前抢啊，啊，那非抢不可。可是这回啊，这知客人把话喊完了，说我们家姑娘要撇彩球了，再看底下看热闹的纷纷避让，似乎要躲。 哎，罗牛儿这马呀也带住了，离这个台子不远，他站着看热闹。
6: 呀哈，挺好啊，撇啥球？什么球？什么球？怎么个意思？
2: 他不明白。边上八虎将之一的金枪手汤振南给他解释：这撇彩球，啊，这姑娘往下扔，看见没？那姑娘，啊，蒙盖头那个，这姑娘也不知道长啥模样，看了吧？就看这姑娘把这彩球扔下去了，一扬手扔，唰，就奔人群扎下去了。坏了，这个彩球到了人群当中啊，没人拿，没人碰，眼见要砸到自己身上了，这不少人往外推，砰，这么一推，这一推就跟那打排球似的，扔，又弹起来了。这彩球又奔边上下来了，边上那人一看要砸到自己身上，大事不好，喊了一嗓子，用手往外一推，噔，这彩球又起来了，肉，哎，这底下大概有个五六百人，这就玩上排球了，肉肉肉，嗖嗖，谁也不要这彩球，嘿，这八虎将在那儿就琢磨，这倒新鲜呢，谁见媳妇不抢啊，这怎么都往外推呢？彩球一来了，赶紧我就，我不要，我不要，都不要，肉肉肉肉，这彩球可热闹了，就在这人群当中，肉肉肉蹦，反正是谁也不要，都往外推。傻子一看，罗牛儿高兴呀，新鲜的，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彩球啊。就离这罗牛儿不远了，人群当中有一老头领着这么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大概能有个十二三岁，前发七白翼，后发遮肩盖梗，这小孩长得漂亮，小圆眼睛，苹果的脸，这张娃娃脸，哎呦，细皮嫩肉的，就看这小孩啊有功夫，腰两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正好这彩球过来，这孩子一探手，嘣，就把这彩球抓住，一飘身，就这么一个动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没有几年功夫都练不了，就跳到罗牛儿的马前了，这身子往上这么一坐，呀哈，喊了一嗓子，就你缘分大，说了这么一句，就你缘分大，把这彩球嘣就塞到罗牛儿怀里了，这罗牛儿领兵啊还没整明白咋回事，这个嘣塞进来，这在我这儿呢，这时人群中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喊不用害怕啦，谁也不用害怕啦，这个彩球有主啦，打中一个哟，这还是将军呐！
6: 那小孩呢？
2: 再找那小孩影无踪。这个罗牛儿抱着这个彩球啊，懵了，他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6: 哎，这干什么的？这是。
2: 边上汤振南乐了，哎，彩球啊，这回啊，你要娶媳妇儿了。
6: 哪？娶啥？
2: 娶媳妇儿，
6: 哎呀，娶媳妇儿好事儿，哎呀，我天哪，可太好了啊！娶谁呀？
2: 娶谁呀？我也不知道呢。藤子南一想，我找找怎么事儿。这时，这老百姓呼啦着围过来了，恭喜恭喜恭喜！哎呦，大将军，我们给您见礼了，您呢就是我们村的姑爷子了。话音刚落，这个路边呢有这么一个广亮大门。一看就是个大宅子，夸这门分左右，由打这宅子里边是鼓乐喧天，出来一伙人呐，滴答答啦滴答答，咚咚咚咚一咚咚，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一咚咚啊！这家伙出来这伙人呢，连喊带吵吵的，为首一管家模样的人来到了罗牛儿马前，哎呦，姑爷子，恭喜您，请。汤振南明白了，这是一大户人家姑娘抛彩球招亲，结果打中了你罗牛儿，那这是好事啊， 汤振南呢又在马身上跳下来了。管家，哎，我们呢是晋阳的晋阳守军啊，这是我们的罗将军，跟你们家小姐喜结良缘，这是好事。哎呦，我们高攀了，老爷正在大堂等候，请。哗，众星捧月一个样，就把这伙人给迎到了这座大宅子之中。这宅子可太阔了，唐振南一看呢，人家就是大户。这宅子阔到什么程度呢？路南马号，路北广亮大门，上马石下马石，汉白玉台阶有13层，上有门灯，下有懒灯，门口有管事房，传达室，红门边绿门心，洒金叶子上有4个大字：斋庄中正。高的天棚3丈6，红茶的挂边，绿茶的挂穗，海曼的院子，院当中有5尺多高夹着头，5尺多高16树，荷花缸养鱼池，有40不谢之花，是8节长青之草啊。好阔片宅子，这个大堂啊，这个门开了，有人早已经跑到了一边。报，老爷，老爷，中了，中了。哦，怎么样啊？哎呀，这姑爷子太好了，咱们家小姐有福分呢。咱们家小姐，我早就说过有福分啊。老爷，您还为小姐这婚姻事担心呢，您这回不用担心了。您想，那彩球扔下去之后啊，中了一位将军呢，大将军呢。好家伙，这将军呢，甭说官大，那个儿也大，脑袋也大啊，大腿大腰大哈巴，肚子腰汗哪儿都大。嚯嚯，再看这位老者，年纪有60旬开外，身材是中等身材，头戴红嘎的绿帽的钻头碧玺的帽帐，蓝色的长袍，外罩藏青色的坎肩，手拿一对玉石胆，脚下是方字履，由打这个大厅的椅子上站起来，漫步来的门口。哪位是我的门婿啊？这时啊，罗牛儿已经由打那马背上跳下来了，早已经被人家狮子花劈红。你别看罗牛儿，罗牛儿细看很漂亮，别看那眼睛眼大眼小啊，你别看长得有点黑，但是往这儿一站呐，真是铜塔铁柱。我现在罗牛儿弄明白了，什么呢？我要成婚了，我一会儿要有媳妇了啊！人家家是抛秋招亲，我中了彩了。我哎，就这一嗓子，啪啪，怎么的？跟前人家那些仆人呢，趴下俩，受得了吗？这嗓门也太大了。哦，老头细端量罗牛儿，果然是英雄一位啊。这时唐振南得过来，唐振南一想，我是8员虎将之一的老大，是吧？这遇着这事儿了，那我得赶紧得解释清楚。那罗牛儿不太会说话，我得把这事儿担起来。唐振南来到前进，老张，在下金枪手唐振南，我乃晋阳守备李渊，唐国公帐下挥遣战将之一，给您见礼了。这位罗牛儿也是李渊唐国公老人家帐下的大将军，我们这儿由这儿路过，您家小姐抛彩球中了我家罗将军，这真是天作之合呀。恰巧我们家罗将军呐，也没有媳妇啊。我们呢高攀了。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哎呦，再看老者呀，喜上眉梢。不过唐振南细看这老者，就见这老者眉峰之间透出一种气，二毛子炯炯有神，四方海口海下3柳人烟。哎呦，这老者走这两步，不看不知道，一看便知，这是个练家子。这老头会武术啊，有功夫啊。哦，唐振南心里头有了8层的这把握了。怎么的？罗将军罗牛找这家找对了，人家本来就是练家子，你要找一商人啊，卖豆腐的，你他这玩意儿，这夫妻之间他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头会练， 他这姑娘肯定会练，所以唐振南更高兴了，就把这钟世杰、马君鹤、杜大忠、李金泰、张秉正、贺显威、曹德彪全叫过来了，给老头一一见礼。最后罗牛过来了，唐振南得介绍：“罗牛啊，这是你的岳父泰山，上去给岳父见礼。”“
6: 哎，好，老人家在上，岳父给你见礼了。”“岳父，我……
2: 哎呀，老头鼻子差点没歪了，谁岳父啊？你这还连当军呢，怎么的？给我见礼，你成了我岳父受得了吗？行啊，一看自己这姑爷子就知道，好像有点缺心眼儿。不过不能缺心眼儿，你想啊，要缺心眼儿的话，能在唐国公帐下挥前做将军吗？这可能我看走眼了，错了。请，赶紧进来。这全村可就张罗起来了。这时这老丈自我介绍：“我姓古，我叫古东阳。”哦，古东阳呀，唐振南就觉得这个名儿怎么这么耳熟呢？啊，您老人家莫非说是威震山西古东阳？唐振南想，我在学艺的时候就听我先生说过呀，山西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侠隐，这个人的功夫上马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在地上十万门兵刃样样精通啊，而且能穿房越脊、滚起爬坡，这人的轻功极佳，人送外号威震陕西古东阳。您就是古老爷子？不才正是小老儿啊，大伙请。哎呀，唐振南一想，我们家罗妞这婚事可就对了，太对了，没这么再对的了。嘿，罗妞这儿有福气呀！ 啊人家老丈人古东阳镇山西，这唐振南更高兴，赶紧打发一名小校立刻回晋阳禀报李世民，罗妞在清河村成婚了，老丈人古东阳。因为李世民呢跟这个八虎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结交四面八方的英雄豪客，但等有一天振臂呼号起事，那你得教人呢，你得网络一些人才啊。所以这个唐振南知道李世民心中的秘密，这回罗牛儿娶了人家古东阳的女儿了，这不用问，在山西起事由古东阳老人家帮这个忙，那是大功告成啊！赶紧由小校噔噔噔跑晋阳禀报李世民，咱们押切不表，单说古东阳家可热闹了，这马上大排宴宴啊，立刻举办婚事。那么罗牛儿呢，披红戴褂，兴高采烈，跟古东阳的女儿拜完了天地，进洞房，可没到半个时辰，家人噔噔噔跑到前厅。到了酒席宴前，大事不好，那新房啊，小两口打起来了啊！喝得众人捏呆呆发愣。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13讲。前文书啊，咱们说到罗牛儿在这青阳河招亲，娶了这么一姑娘。老头是谁呀？就这姑娘的父亲叫古东阳啊。要说在山西地界，提起古东阳的大名，没有不挑大拇哥的。年轻的时候游走于江湖之上，一口单刀在手，那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杀富济贫，扶危救困，那是以侠士。后来年岁大了，隐居在青阳河。古东阳成婚比较晚，因为什么呢？为男儿志在四方啊，那么早成家那是累赘。哎，大业成了，我在成婚。所以40几岁的古东阳成了亲了，娶妻王氏，给生了个女儿。要说古东阳这个人呢，长得非常漂亮，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俊霸子，那有多少姑娘爱慕，有多少侠女追求。可一想，两口子在江湖上啊，志士不忘载沟壑，勇士不忘丧妻缘呢。早晚有一天，万一这脑袋没长结实，是吧？两口子都练武的，危险，死一个更惨，都死了，孩子谁照顾？所以，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外行，王氏本村的，知根知底。王氏嫁给他那年呢，已经快30了。是一老的姑娘，所以古东阳这婚姻很幸福。照实说古东阳很漂亮，可这王氏给他生出这个女儿啊，应该更漂亮。不，这孩子生下来就有12斤重，是大胳膊大腿呀。这一哭啊，那声音传出多远去，惊动整个村子。他们家住在村庄的北里，孩子半夜哭，南里老王家杀猪的啊都听着了。哎呀，这谁哭啊？啊，这么大嗓门，顺着哭声你找吧，隔好几条街找到古东阳他们家里了啊。这孩子这哭声太大了，这儿吃奶，母亲奶不够，奶妈子请了4个，这4个还不够呢，啊。满月了就能吃饭， 一岁那年馒头就吃了俩了。就这样简短结束，就这小女孩六岁打过狗，八岁撵过狼，十六岁那年在南岗子遇到了一虎，猛虎啊，姑娘过去啪啪几拳，再看那虎翻白眼了，说这姑娘什么样。十六岁那年呢，十六岁那年小的溜，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算就有1米90多以上，大脑袋长得黑呀，粗胳膊大腿。古东阳一想啊，这是个女孩，你说我教她练武术行走在江湖之上啊，这一辈子遭罪，但是呢又不能不教，教她几招。一，强身健体；二，是不受欺负。真要姑娘上哪儿去，遇着歹徒了什么的，能保护自己。就这么的，在孩子五岁那年就开始教这女儿的武功。可她不教啊，还没事儿，这一教坏了。这孩子对这个武术啊格外的感兴趣，用心钻。啊，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你不教他都差不多会了。哎呦，这功夫是大有长进，要不怎么十六岁就能打虎呢？啊，那是会两下子。这古东阳啊，这一教还住不了手了，越教老头也越来劲儿。那么他给这姑娘起了个什么名呢？你别看这姑娘长得又高又大又黑又粗又膀的啊，给这姑娘起了个很文静的名字，叫文秀，古文秀。十六岁那年这功夫差不多，哎呀，老头还舍不得不教了，我给他找一高人啊，正好我有一师姐，我把他送到我师姐那儿去练两天去，让我师姐教教，把我师姐那功夫学来，更好的武装我自己的女儿。另外啊，老头已经改变了初衷，原来想不让孩子习武，可这一教上啊，倒想让孩子这武功惊人了，就这么的送到华山又学了这么五年，下山回来了，得了一外号。什么外号呢？飞天魔女古文秀。嘿嘿，你听这外号飞天魔女，掌中一口宝剑，那有万夫不挡之勇，有十个八个的你倒不切近，功夫太棒了，说话还大嗓门。最主要的一点，这古文秀这眼睛略微有点毛病。什么毛病呢？有点雌雄眼儿，一眼大一眼小，这个大眼睛啊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跟那细米拉口似的。嗯，就这出啊长得跟那傻小子罗牛儿差不多。哎，姑娘下山回来了，爹啊，就这一嗓子，他父亲没吓着，这跟前站好几个仆人啪啪

0: 倒下了。我回来了。
1: 哦，孩子回来了。
0: 赵石说呀，这父女相见他是高兴事儿。不过古文秀看自己的父亲呢，面带愁容。哎呦，爹，怎么了？
1: 老头打这嗨声，哎，孩子，跟您说，
0: 有这么一句话：好汉护三屯，好狗护三林呢。
1: 你爹，我古东阳，这么多年了啊，在江湖上，谁敢惹我呀？另外，咱们也不讨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吗？
0: 可就最近在咱们青阳河，就有这么一伙匪，五六个人，夜晚之间闯进民宅，强抢奸淫妇女。也是我老了，眼神跟不上了，啊，就没抓住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反而这个气焰更嚣张了，斗胆跟我叫号。
2: 爹，这事儿算什么事儿？他也不是个事儿，这事儿就交给女儿吧。
1: 哎，就这一嗓子，啪啪，又趴下俩仆人，怎么的受不了了？这姑娘一说话呀，嗷，啊，就高音特高，就低音还特低，啊，高音能到嗨西，低音，你趴他嘴边上你都听不着他说啥，说忽高忽低。行吧，孩子，放心吧，爹。
0: 五天，也就五天，飞天魔女古文秀就把这案子破了。五个采花大盗，江洋巨匪啊，号称为山西五龙。这五个小子，夜晚之间闯进民宅，哎呦，罄竹难书啊。
1: 他以为这古东阳老了，另外仗着人多势众，就到这青阳河来。一开始老头没捂着过他，可人家女儿回来了。这五龙有两个龙，胳膊让古文秀给剁下去，有一个龙腿儿给打断了，另外那两条龙打的已经是终身瘫痪。咔，这姑娘名声大振呐。哎呀，山西没有不知道的。另外，古东阳结交四面八方豪客，跟寺外这些各地的英雄好汉都有来往。这姑娘的出现，又增长了老头的名分，名声大振。有不少人登门拜望，还有的，一想，飞天魔女古文秀啊，古东阳的女儿。这孩子也不小了，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求求婚。我那正好有一大侄子，我那侄子要娶了古文秀，那肯定幸福一辈子。这孩子长什么样我还没看着，不过话说回来，听这名也不能错了。你看这个古东阳啊，这老头那能生出次品的女儿吗？还有不少登门求亲的，敢不看古文秀还则罢了，一看古文秀，差点昏过去。我的妈呀，这就古文秀啊，这就飞天魔女啊。行了，远点吧。另外，这姑娘这脾气太暴了啊，这姑娘这脾气说打就落，这谁娶家去还不得两句话不对劲儿，还把男的得掐死啊。哎呦，坏了，
0: 古文秀名儿谁都知道，功夫谁都知道，能为谁都知道，可这长相谁也都知道了，没人敢娶。另外这姑娘，实际这姑娘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啊，是吧，在家里头看书陪陪父母，是吧，扎花拧云子，对不对？练做饭，将来得嫁出去伺候婆婆。可是这古文秀不得，一双大脚，穿着绣花鞋，

0: 这老爷们儿两句话又不对劲儿，上去扑一拳，就那么一家伙，你受了吗？他那拳头都跟那大榔头似的。这姑娘就到了25、26了。完了，那过去啊，特别是在隋朝，一般的女孩14、15就嫁人了，16就当妈了，要20岁成婚的那都算晚婚，何况25、26还连个婆家影都没有呢，你这谁受得了啊？凉了。为此是古东阳也是紧锁眉峰，愁云在顶啊。哎呀，莫非说老夫这女儿就在家当了老姑娘了？嗯，我老古家也没缺过什么德呀。哎，不行啊，老头还老这个长吁短叹呢。最是老头叹气的是什么呢？愁的是什么？不光是女儿的婚姻呢，当今的皇上，就这隋炀帝杨广，杀父夺位，欺兄奸妹，什么事儿都干，老百姓苦不堪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老头古东阳啊，成天琢磨一件事，怎么能把杨广整死啊？重改山河，皇上在一天，老百姓就遭罪一天，这杨广在位一日，老百姓就遭罪一日。现在啊，古东阳把这皇上杨广恨坏了，最近听说了魏雕儿大兵进犯晋阳，又听说了来了唐国公李渊浴血奋战天龙山下，后来把魏雕儿打跑了。李渊，老头早就知道李渊。另外李渊有个儿子二公子李世民，那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人称为当世的孟尝君。这李渊什么心思呢？来到太原，他可是皇上的亲属，这个人有没有反隋之意呢？现在古东阳啊，暗中结交一股势力，想推翻杨广。先把这事儿撂撂吧。老头一想，我得把我这姑娘大事得解决了，越来这个年岁越大，越来越不好办。他就跟女儿商量，怎么办？孩子，你的婚姻，爹，这事忙什么呢？这事一点都不用忙啊，是不是？这缘分没到，一到，保证有人娶我。你放心吧，爹，女儿烂不在家，给你不能找麻烦。哎呀，哎，孩子，这么的行不行？咱们抛彩球，彩球扔下去，彩球招亲，你看怎么样？古文修一琢磨，我要是反对，我要不同意，爹该不高兴了。这孝子当先呢，姑娘有姑娘的打算，撇就撇呗，砸到谁身上就算呗。不过我得看顺眼呐，要不顺眼，当天我就掐死你，是不是啊？我可得找一个如意郎君。好吧，爹，那既然这样，咱们就搭吧。哎，高搭彩棚，这姑娘是抛彩球招亲。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偏赶上啊！这罗牛儿干什么？回家，回赤桥。带着唐国公帐下八员虎将，赤桥在哪儿呢？早已经走过了。他由晋阳出来，实际都路过赤桥，路过他们家那村子。这罗牛儿不嘚瑟吗？就是，晋义的想夸夸官，你看我是这一片人啊，现在我成为唐国公帐下麾下的大将军，我还了得？我不是一般战士，我。哎，正好走到青阳河，姑娘在台上抛彩球，底下围观群众倒不少，老百姓议论纷纷。兄弟，哎，这姑娘抛彩球，姑娘出来了已经，蒙盖头。这 这姑娘长啥样你知道吧？那怎么不知道呢？昨天还上菜场买菜去了啊！哎呦，谁敢要啊？你要你我可不敢要。哎，议论纷纷。躲远点，躲远点啊！这彩球别把咱们碰上。我告诉你说，这碰上沾包就来，啊，有不少人这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了，都不敢娶这姑娘。扔，这姑娘把彩球扔下来了吗？还有老百姓一看，哇哈，下来了，快闪开，哈，往两边闪。哎呦，古东阳啊，在院里听清楚了，这个气呀！我这女儿就这么烂吗？我这女儿啊，这怎么就嫁不出去？怎么的？再看这些围观群众热得了，这闪可是闪，这彩球往身上来，这彩球啊是个藤子做那么个圆球，用藤子做的，编的里边是空心的。啊，外边包一层牛皮，刷上颜色。这个空心里边装一个绢帕，这绢帕上有姑娘的生辰八字，姑娘父母谁，生辰八字都在上面写着呢。所以往下扔就跟那皮球似的，你要把这边接着，哎，姑娘生辰八字在你手里呢，你就可以娶姑娘。可这些人一看彩球过来了，往外推，蹦，用手往外趟，这球扔飞起来，奔那边下去了。那边那位一看要砸身上，我可不要，蹦，又给扔出去了。这彩球啊，哎，就跟那现场打的排球似的，都往外推，肉肉嗖嗖嗖。天桥罗牛儿到这儿，八虎将在身背后呢。罗牛儿看不知道怎么事，这怎么事？这什么意思？这一会儿一会儿，正看呢，来这么个小孩，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日月双爪扭，啊，大眼睛水汪汪的，长得那个白净，像个铜娃娃似的。这孩子会武功，就瞪眼珠子把这彩球抓在手中啊。点不灵腰，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一个大臂腾空，上就到了罗牛儿切近了，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有缘分呀，哎，这玩意给你的啊！”给罗牛儿塞到怀里去了。这边罗牛儿一抱住这彩球，人家那老谷家那管家呀都等着呢，趴门缝看呢。哎呦，一看，呦，有主了，有主了！这彩球有人了，好家伙！滴滴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滴滴答啦，滴滴答，咚咚咚一咚咚。哎，这就迎接出来了，这就把罗牛儿接到了院里，这就来到了厅堂，披红彩褂，罗牛儿和姑娘就拜了天地了，酒宴前院就摆上了，大伙庆贺罗牛儿。心中也高兴，娶媳妇了。来到洞房，姑娘在那儿坐着呢，门一盖头，你得起码到时间了，或者说啊，文明点儿，把这盖头周开。不，罗牛儿也着急点儿，一探手，啥模样啊？他往上一拿这盖头，不拿盖头，欢子马柳一拿盖头呀。罗牛儿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

0: 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好自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芳，听见微笑。5, 4, 3, 2.

0: 着怎么咚咚当咚咚当咚
1: 咚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1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7: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
12: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5月16日凌晨结束的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 U17 男足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队，22年之后再次跻身 U17 亚洲杯的四强，时隔21年之后再次拿到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版权合作，获得了2026-2030世界杯以及2届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的版权。根据协议，每家末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5月15日，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施雨琦2-1逆转日本选手渡边航贵晋级四强，陈雨菲2-0零封宫崎有花，国羽多人闯入半决赛，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国际乒联宣布刘诗飞连任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继续为乒乓球项目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项目在全球推广与运动员的权益保障。 NBA 季后赛，骑士117-113逆转活塞拿下赛点，哈登全场30分加时独得14分，马刺击败了森林狼3-2领先，文森班马贡献了27分，表现抢眼。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气象一零二一，
12: 今天白天全程天气晴转多云，南风，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增强到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3-4级。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